违章在先也会减轻对方的责任。第三，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这是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考量因素。第四，是否存在紧急避险的情况，如果受害人紧急避险不当，同样会减轻对方的责任。

发生了无碰撞交通事故之后，能不能私下协商处理呢？交警提醒，交通事故多伴随违法行为，不提倡私了。如果事故中另一方不愿赔偿，受害人应当立即报警，由民警做出基本事实认定，锁定证据之后，通过法定途径索赔。建议您尽量不要擅自私了，因为擅自私了会导致时过境迁，事故现场证据灭失之后难以维权。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无碰撞交通事故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司机的哪些行为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呢？第一，违停。如果因为违停导致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就会有连带责任。第二，滥用远光灯。由于它可以导致对向司机、非机动车、骑车人、行人顺盲，因此这种行为是最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的。第三，随意停车或者是打开车门。马路上随意停车、打开车门，由此发生的接触和无接触交通事故都有该车主承担主要责任。第四，急停变道等行为导致后车闪躲不及，也存在连带责任。

接下来再分享一起典型的无接触交通事故。一辆越野车和一辆货车一前一后在路上行驶，当两辆车行驶到岔路口时，前方的越野车司机因为对路况不熟悉，怕走错路突然停车，后方货车采取紧急制动，导致车上的货物发生碰撞破碎，但没有和越野车发生碰撞。随即货车司机报警，接警之后交警认定这起事故尽管没有发生接触，但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该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并起到了作用，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后方车辆由于行驶过程中未能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及未将货物捆绑牢固，也存在一定过失，最后双方达成了谅解协议。所以再次提醒，在出行之前一定要规划好行车路线，要始终保持安全距离，防止前车突然刹车变道引发交通事故。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接触交通事故当中，责任方离开现场算逃逸吗？严格的说啊，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一定算逃逸，只能说有肇事逃逸的可能。驾驶员的行为属于以下的情形，那么不管接触不接触都是肇事逃逸。第一，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者汽车逃离事故现场的。第二，当事人认为自己对事故没有责任，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第三，当事人有酒后和无证驾车等嫌疑，汽车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第四，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未报案且无故离开医院的。第五，当事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给伤者或家属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之后离开医院的。第六，当事人接受调查期间逃逸的。第七，当事人不承认曾发生交通事故，但有证据证明其应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

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仅会造成一定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而且处理起来也容易发生纠纷，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类事故发生。平时要遵守交通法规，减速礼貌让行，做好出行规划。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在未妥善处理之前，不要擅自离开事故现场，否则一旦被认定为是肇事逃逸，将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及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改变希望对方变得更好，这个阶段的关系还是有希望的。

个阶段呢是失望期了，当期望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变成失望，这个时候关系从正面积极开始向负面消极转变，如果失望加深，关系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第六个阶段叫幻觉期，随着失望的累积啊，很容易会给对方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然后开始搜集证据来证明你的判断是对的。事实上呢，这种证据是幻觉。第七个时期呢叫临界线，临界线是一个犹豫的阶段，离还是不离，分还是不分，左右摇摆是不确定的阶段，一旦跨越了临界线就是下一个阶段了。第八个阶段确认期，下定决心离婚或者分开，却不抱有任何的幻想，两个人分别收集证据来证实当时产生的负面的幻觉是真的，这就是确认期。第九阶段呢是破裂期了，当收集来的证据足够多而且可以确认的时候，其实就进入到这个阶段了，大部分的关系到这个阶段就结束了。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比较低的话，也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憎恨和报复期，也就是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你让我没好日子过我也不让你有好日子过，于是呢有意无意的去破坏对方。

当下的生活。这十个阶段的关系演变可以从两个人谈话的内容来识别哦。那美国家庭治疗心理学的心理学家就发现，一段关系当中，两个人从结合到分开一般会经历下面几个阶段：谈天气、谈事实、谈观点、谈感受。谈观点、谈事实、谈天气。两个人初时从天气谈到感受，到敢于在对方面前表达自己脆弱，两个人之间的连接就发生了，这是关系最美好的阶段。如果无法维持，一段关系就开始朝反方向走。当两个人之间不再分享感受，关系开始走向疏远。如果连自己的观点也不愿意表达，只谈论一些不可争辩的事实，甚至只谈天气，那这段关系就开始走向了破裂。

了解了以上规律后，我们就知道该如何修复一段关系了。两个人相处，有希望，却会有失望的。在失望期，大多数人都不敢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期待和真实的感受，任由失望不断的积累，从而让关系进入到幻觉期，一步步的走向恶化，最终导致破裂。

此呢，修复关系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第一点呢，是敢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出现分歧哦，人们总喜欢讲道理，找对错。其实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道理，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在关系当中讲道理，只有永远吵不完的架呀。你可能会吵赢吧，但输掉了关系。相反，如果我们能做到穿越观点，允许并接受分歧的存在，在感受层面才能与对方建立连接。婚姻呢是一种情感的关系，我们要讲的是情而不是理，只有动之以情才能晓之以理。

第二点呢，是把抱怨变成请求。我们太习惯抱怨了，而抱怨带来的指责的味道，让我们的关系更加的难堪。所以呢，我们要把抱怨变成请求。每个人对关系的另一方都有所期望，假如双方尤其是女性都不愿意把内心的真实的期望表达出来告诉对方，对方呢也摸不清猜不透你期望的时候，期望就会变成失望了，失望呢就会滋生出抱怨。要知道，你不说，别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心中所想。如果能把抱怨变成请求，在失望期进行良好有效的沟通，坦诚地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期待，通常另一方会想尽办法去满足对方的要求，关系呢就会朝好的方向去发展。第三呢，勇敢地敞开自己。所谓亲密，就是你在另一个人的面前没有恐惧。当我们能够敞开自己，毫无保留地坦诚自己，就能与对方连接，有了连接才会有真正的亲密。两个陌生人都能创造一段关系，何尝是处在关系当中的两个人呢？所以只要你能拿出

与人相处，并把这种模式复制到其他任何的关系当中。所以啊，与父母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两性关系、朋友关系，甚至呢是合作关系。想要改善关系啊，最好从改善与父母的关系入手。我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个人的成功幸福是否与接纳父母有关，我只知道与父母关系是众多关系当中的一种，大多数人际关系的问题都可以从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当中找到原因。如果一个人能够勇敢地去突破他跟父母的关系，那其他关系也会跟着改变，因为和父母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源头呀。改善与父母的关系，就是改变了基本的关系模型。当然，我并不强求所有人都接纳自己的父母，但是如果某一天你能够鼓起勇气穿越关系的屏障，去修复跟父母的关系，你的人生肯定会发生改变的。因为每一层关系的突破，都会让你感受到无穷的喜悦。让我们像马克吐温曾经告诫世人那样生活吧。时光荏苒，生命短暂，别将时间浪费在争吵、道歉、伤心和责备上，用时间去爱吧，哪怕只有一瞬间，也不要辜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感谢您每天半小时的聆听，我是红艳，今天节目就到这，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声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则重磅的消息。全套体系由赛力斯主导，鸿蒙智行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的最新说明。鸿蒙智行呢，日前官方

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的说明，表示问界由华为与赛力斯联合设计打造，凝聚着双方团队产业伙伴的共同努力，也是跨界融合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成果，感谢每位消费者的选择和信赖。鸿蒙智行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大家庭当中的成员之一，即日起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都将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将参与赋能，所有问界用户的既有权益及后续服务将不受影响。那么此次调整的目前不涉及鸿蒙智行其他的品牌，尊界、享界、智界、上界仍然将会采用华为全流程主导的合作模式。鸿蒙智行将与五界合作伙伴一起持续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用户打造卓越体验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此同时呢，问界品牌同步也发布声明表示，问界由华为与赛力斯联合设计打造，开创了行业跨界合作的先河。五年来，问界累计销量突破百万辆，位列中国汽车豪华品牌第一梯队。为强化问界品牌高端化定位，提升用户购车、用车高端化服务，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华为持续为问界提供全方位的赋能。问界呢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构建新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都将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另外，据声明当中表示，为了保障业务持续稳定高效运行，授权经销合作伙伴综合服务合伙的协议签署主体自今年的9月16号起，由华为终端有限公司换签为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前续协议将自动的终止。另外，自2026年9月16号前的订单含未交付的综合服务费结算等事宜由华为负责，2026年9月16号含其产生订单的综合服务费结算等事宜将由赛力斯负责。赛力斯将会对用户的服务标准、品牌形象与定位、授权服务模式、商业规则、运营标准和规范等保持不变。那么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鸿蒙智行八月份交付了新车42101台，年累计交付同比增长10%。截至目前，鸿蒙智行全系累计交付突破152万台，其中问界品牌占比为最高。M6 车型上市4个月，累计交付突破45000台；问界 M9 交付12周，累计交付突破3万台。那么问界呢，作为鸿蒙智行其中销量最高的品牌之一，未来其他品牌将会如何的与华为进行合作，目前还尚不揭晓。

么我们在追踪观察赛力斯的时候呢，就隐约的感觉到和华为的合作难以走到最后，因为双方的利润分配呢是完全不对等的。销量一届问界牌的汽车，华为固定会拿走8%的渠道费，还有2%的技术授权费以及其核心零部件的采购费。粗略测算呢，华为仅在单车的销量就会分走20%以上的销售利润。那么赛力斯方面，2024到2025年销售净利润均在3.2%左右，2026年上半年亏损22亿。业内人士呢之前觉得短期内赛力斯还将会持续仰仗于华为的品牌和技术加持以及庞大的粉丝群体，但上述模式有可能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想到双方的调整会如此的快速。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华为将会采用轻资产的方式和赛力斯进行进一步的合作，产品营销、销售服务等方面将由华为主导，调整为赛力斯主导，华为转为赋能。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选择，我们将如何来看待呢？首先，赛力斯的去华为化其实早已开始。记者呢简单罗列了2024年以来赛力斯的一系列。

做法，首先呢是自建了问界用户中心，类似于另外国内的传统经销商永达、中升等传统的 BBA 经销商加盟问界，这些经销商呢在资金、位置、用户资源上远优于华为手机门店改造的店面，不压在华为一家，而是采取起量之后，通过引入多家供销商来提高谈判的地位，短期内企业可以接受低分成的条件，但长期内还是要拿到利润优先的分配权。业内是分析认为，赛力斯之所以会采取上述的手段，本质上呢还是对和华为合作模式的不满，自己作为制造商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却经常要徘徊在亏损的边缘。在这场极为不对称的合作当中，华为成了最大的赢家，但一个商业模式如果没有持续双赢的局面，确实难以走得长远。那么这一次双方在合作调整之后，赛力斯会得到什么呢？此次双方的声明啊，虽然次数不多，但却暗藏玄机。首先来看一下轻资产运营，这也意味着华为向赛力斯的技术授权不会改变，短期内问界车型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第二点呢，整个造车的过程将会由赛力斯变成主控，这则代表了赛力斯拿到了硬件的采购权，由向华为集采变成了分散的集采，价低者得之。而营销售后的主控则代表着赛力斯未来将会持续扩大自有渠道，不再向华为单方面支付高达8%以上的销售提成。短期内的赛力斯的经营节奏应当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但是呢，亏损表应当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因为可以通过集采的方式拿到更低价格的货品，同时呢，销售方面也可以不给华为提供更多的销售提成。当然风险呢也同时存在，没有了华为品牌的加持，没有余承东发布会切片的海量传播，仅靠赛力斯自己的粉丝用户能否稳定住华为粉丝的基本盘面？那么在当前呢车企创新高度同质化的当下，那么品牌已经取代产品力，成为了车企的核心竞争力，这个对赛力斯的挑战还是非常巨大的。短期内赛力斯的经营利润会有明显的改善，但最大的考验依然是品牌的持久力。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是否会影响到华为智选模式的进一步发展。鸿蒙智行呢先后和赛力斯、奇瑞、江淮本北汽等合作推出了问界、智界、享界、尊界等品牌。在2025年4月份呢，上汽集团又与华为联合发布了上界品牌，采用华为智选车模式，隶属于鸿蒙智行的生态联盟，被称为第五界。合作的车企变得越来越多，但是竞品同样也变得更多。华为对智选厂商的选择标准其实比较明确，急需转型智驾的传统燃油企业却又缺少技术加持。这些车企呢曾经在销量上都会遇到过或多或少的瓶颈，但是华为凭借着自己庞大的粉丝基数，加上自己软件方面的强势能力，华为方面输出了技术和品牌以及核心的软硬件，虽然一再的强调自己不下场造车，却还是把华为汽车的品牌做到了华为手机用户的心目当中。车企呢也凭借着华为的品牌优势实现了所谓的弯道超车。那么通过进一步的梳理呢，我们会非常清楚的发现啊，车企选择华为也是阶段性的，言外之意，当车企转型智驾顺利羽翼逐渐丰满的时候，就会追求更大的利润。那么赛力斯率先的退出了智选模式，其余四界是否会密切的关注未来一年赛力斯的发展情况？如果赛力斯在摆脱了华为之后，自己的销量不降反增，而且利润变得更高，其他四界很有可能也会和华为脱钩。当前国内车企内卷严重，车企面临着严峻的亏损压力时，重新和华为议价大概率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及到

当初苹果要造车的时候，曾经也想过智选模式，并且和大众和奔驰先后进行了合作谈判。结果呢，当然是车企认为自己在合作当中权重过低而作罢。苹果也好，华为也罢，其在选择技术输出的模式当中，都会面临着和车企的协同问题、分立问题、主导性问题。有些问题呢，短期内可以协商解决，而更多的问题则会越积越多。如今，华为和赛力斯所面临的，就和当年苹果和奔驰的是极为的相似。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今年的泡水车陆续走上二手车中的市场，那么二手车如何买才会更加的令你放心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二手车到底怎么买才能够让自己更加放心呢。今年呢，自从进入到汛期以来，全国多地多省呢都出现了非常极端的天气，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时不时呢就会登上热搜。遇到强降雨的地区呢，不少车都被泡了，那么这些车最终会如何处理呢？要知道，从车辆泡水的那一刻起，一个灰色产业链就开始疯狂的转动，从泡水现场到 4S 店，再到维修车厂，最后呢流入到二手车市场当中，泡水车呢最终都有一个需要被接盘的人。那么最近呢，在全国的二手车市场就出现了大量的泡水车，有的是经过精修处理的，又有不少车呢是只经过了简单的处理就被流放到二手车市场当中，而这些泡水车也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售卖。先简单来看一下有哪些套路。套路之一，这些泡水车在销售时呢会直接告诉你，这个是涉水车辆，只进了一点水，很浅，不影响使用，但是价格很便宜，如果你真信了，那么恭喜你将喜提一台泡水车。合同上会直接写为该车为泡水车，已如实告知。过后你发现仪表台里都是泥沙时，再去找车商退根本是退不了的，因为合同上已经写明了是泡水车。套路二，有一些泡水车直接做的精修，把里里外外都给你清洗一遍，对于新手小白根本难以分辨出来，还以为自己买的真的是美女精品一手车。实际上呢，这种车是非常危险的，一般情况下泡水车的维修仅限于清理发动机、限速装置等用电设备，不会更改线路，所以呢如果只是清洗处理的话，车辆还会存在着非常多的安全隐患，即使是低位泡水的车辆，水没过线束等电路零部件也会造成生锈腐蚀，导致短路，造成不稳定的安全隐患。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发生了无碰撞交通事故之后，能不能私下协商处理呢？交警提醒，交通事故多伴随违法行为，不提倡私了。如果事故中另一方不愿赔偿，受害人应当立即报警，由民警做出基本。和您聊了无碰撞交通事故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接触交通事故当中，责任方离开现场算逃逸吗？严格的说啊，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一定算逃逸，只能说有肇事逃逸的可能。驾驶员的行为属于以下的情形，那么不管接触不接触都是肇事逃逸。第一，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者汽车逃离事故现场的。第二，当事人认为自己对事故没有责任，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第三，当事人有酒后和无证驾车等嫌疑，汽车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第四，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未报案且无故离开医院的。第五，当事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给伤者或家属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之后离开医院的。第六，当事人接受调查期间逃逸的。第七，当事人不承认曾发生交通事故，但有证据证明其应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

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仅会造成一定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而且处理起来也容易发生纠纷，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类事故发生。平时要遵守交通法规，减速礼貌让行，做好出行规划，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再为

妥善处理之前，不要擅自离开事故现场，否则一旦被认定为是肇事逃逸，将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及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

0: 权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3: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工作中，你是否莫名的受到同事的排斥？是否能力强而没有得到领导的重视？是否在提拔的关键时刻受到了阻碍呢？雨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当心了，这也可能是因为一些不注意的坏习惯所造成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毁掉职业生涯的坏习惯。你是否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你之所以在事业上止步不前，是否是因为自己本身的原因呢？一位资深的职业规划师列出了8条在职场里最为常见的坏习惯，这些习惯会让最有抱负的职场经理人或者专业人士无法在事业上再进一步。到底是哪些坏习惯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一、抱怨的太多。对于你来说，抱怨是不计一切代价和场合的，值得抱怨的时候你在抱怨，不值得抱怨的时候你也要抱怨，甚至完全不相关的时候你还是要抱怨。二、过于夸大事情的价值。什么是过于夸大事情的价值呢？比如你说，我手头处理的项目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它不能完成，将会带来如何如何的负面影响。可是如果只是2分钱的事情，值得拿到桌面上来专门讨论一下吗？当然，这只是一个夸张的比方。三、总是传达你的意见。把你的意见和标准强加在别人身上，也许这会让你更快乐，可是别人呢？四、总是做消极评论。也许你觉得自己的评论听起来既犀利又充满了智慧，可是同事们根本不需要你的尖酸刻薄。五、用不、但是或者然而开始一段谈话。在谈话中过度使用这些词语，只不过是在告诉对方，我是正确的，你错了。六、锋芒毕露。很多时候你并不需要告诉所有的人你比他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七、在生气的时候说话，不要让你的感情波动成为你的管理工具。八、否定。也许你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否定的想法，但如果别人并没有询问你的意见，那么最好不要开口。以上就是一位资深职业规划师列出的8条在职场里最

为常见的坏习惯，我们来学习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职场话题。在职场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失败好像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但有些人无法接受失败，要如何调整心态呢？心理专家建议再试一次，战胜无助心理。万念俱灰出自清代《中国现在记》，官场上的人情最是势利不过的，大家见府台不理，谁还来理我呢？想到这里，万念俱灰，形容失意或者是受到打击之后极端灰心失望的心态。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曾经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他把狗关在笼子里，在实验的最初阶段，封音器一响就给狗以电击，狗在笼子里疯狂挣扎，但却无法逃脱。这样重复多次以后，在给电击之前，即便把笼子打开，狗不但不尝试逃跑，而且在封音器刚响起的时候，电击出现之前就先摔倒呻吟和颤抖，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心理学家将这种因重复失败或惩罚而习得的对现实无望的状况称之为习得性无助。万念俱灰正是对习得性无助的人的生动写照。我们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有的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偶尔考试失利就患上了考试焦虑症，几次恋爱失败就不再相信爱情。他们坚信自己无力应对某种情境，一旦要再次面对，就不由自主预设失败的场景，当机会来临已无力抓取，一再错过。而且这种消极回避的态度不仅局限于当初失利的情境，还会泛化到其他的情境，如从焦虑无法胜任工作到回避人际交往。克服习得性无助可以借鉴一些心理学治疗方法，比如强调例外法，即从之前的类似遭遇当中努力寻找挫折不发生或少发生的例外经历，通过对我做了些什么从而减轻或避免了挫折的发生这样的问题的回答入手，深入挖掘例外情境发生背后的个人因素，比如寻求他人帮助，咬牙再坚持，或者调整期望值等等，并将成功经验植入到后续相似的情境，使这些小的例外变成改变的开始。同时合理归因训练也是可行的方法，许多习得性无助者习惯于自责自罪，将每次失利都仅仅归于个人能力不足，这样一刀切的想法不仅不合理，还会让自己陷入自卑绝望而不敢再尝试。我们不妨来总结一下，练习将挫折归因于可控的因素，比如我这次还不够努力，下次再坚持一下，换一种方法有可能成功等等，这有利于让自己看到希望而增强再试一次的勇气。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时工作也像谈恋爱一样，总是需要勇气和坚持到底的决心的。来听一首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

0: 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2018年7月13日，由姜文执导的电影《邪不压正》在全国上映了。这部电影是姜文《民国三部曲》的第三部，是根据旅美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影》改编。提到武侠小说，中国人多少都会有一些武侠情怀，都会追慕感怀江湖或者武林。江湖是什么？人在江湖为什么会身不由己？为什么江湖会在历史的迷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呢？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打开张北海的这本《侠影》，相信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常年居住在美国纽约的美籍华人作家张北海，在写了几十年美国的生活后，乡心萌发，动心起意，第一次提笔写的长篇小说就是《侠影》。张北海将这个侠客复仇的故事背景设立在民国，既然是武侠小说，总是要有武打复仇，血雨腥风。张北海的武侠也不例外，但他的意志却不在此。他想要写的是他童年生活过、记忆中的、念念不忘的老北京。与其说小说的主角是复仇的侠客，莫不如说是悠远醇厚的旧京风华。和一般通俗文学不同，《侠影》虽然是武侠小说，却因为干净的文字和言简老道的叙事方式，让人读出纯正的文学味道。张北海文字简约，笔法从容潇洒，洋味十足，阿城谓之曰风度，并认为他的写作已经形成了个人独特的白话文文体，尤其是他融入了大量的老北京地理和民俗民风，精描细刻，地道入味，令人神往。张北海说，30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容街道，就不但在所必须，而且变成书中一个角色。此外，比起一招一式武术的呈现，整个小说弥漫的不是侠气干云，而是侠的消隐。在小说中的时代，拳脚敌不过枪炮，银殿贵不过大洋，东方比不上西方，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哪还有武林的立足之地？江湖的消亡成为必然。张北海自己也明说，这部《侠影》除了带动故事情节的报仇主题之外，尤其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老北平的消失，侠之终结。在海外生活多年，张北海写起故土用情很真，笔触细致，有长卷工笔之妙。主角李天然每顿饭在哪儿吃，叫了什么样的菜，吃了多少分量，都给写了出来。比如书中写道，北平好像永远是这个样，永远像是个上了点年纪的人，悠哉悠哉的过日子。你可以慢慢的走，从干面胡同出来，沿着哈德门大街就到了东四南大街，过六条拐上北新桥西大街，到鼓楼，上地安门大街，转个弯到皇城根，街上小胡同里处处弥漫着食物的芬芳，各有各的香气，并不相互混杂。巴掌大的猪油葱饼、爆羊肉、炒肝、灌肠、烧麦、包子、打卤面，随便走进一家馆子坐下，先来一壶香片润润喉咙，同时等着店家把可口的食物送到你面前。不进馆子，摊上的脆枣、驴打滚、豌豆黄也是满足胃口的好玩意儿。回到家，家是个四合院，门一关就是个小天地，外面的尘杂喧嚣都别想进来。坐在内院的藤椅上，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书

你可以安安静静的想很多事情。侠野里的复仇故事发生在1936年秋日到1937年暮夏的北平。出生于1936年的张北海，在侠野里所描述的年代属于他的父辈，是作为一种致敬。在涉及到老北平的细节，自然也需要资料对真实记忆的辅佐。为了讲听吆喝、放炮仗、过节令，这些构成老北京的市井生活细节也被一一还原。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侠隐与其说是一部武侠小说，更像一街一门一草一木都符合当时的史实，宛如城市在张北海笔下复活。这样写北平得到北京文艺圈人士的高度认可，让高晓松直言勾起乡愁。作家阿成说，侠隐开篇而且通篇集在我很熟悉的北京，细节精确，我甚至可以为有兴趣的读者做导游，国际、国家、民间的复杂关系令人惊异，其中个人武功能力展现的又合理又不可思议，是那种贴骨到肉的质感，不涉此前武侠小说一目十行的陈词，果然好看。作为武侠作品，侠隐中打斗场面或者武功的描写其实非常少。张北海说，他不愿在一部写实作品中掺杂一套虚无缥缈、玄乎其玄的武功。他说，从打斗次数上来说也并不少，李天然回北平不到一年，杖毙一人，轻伤一人，重伤一人，打死四人，再多就变成三流武打片了。我要我的侠隐出门看重，改编成电影邪不压正，要用光影的形式再现远世的旧金风，出门看重，改编成电影邪不压正，要用光影的形式再现远世的旧金风华，侠隐风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姜文民国三部曲的第三部《邪不压正》的原著小说《侠影》。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您带来《侠影》的精彩片段。
1: 本来应该下午三点到站的班车，现在都快六点了，还没一点影子。前门外东火车站里面等着去天津，等着接亲戚朋友的人群灰灰黑黑一片，也早都认了。一号月台给挤得满满的，不怎么吵，都相当耐心地站着靠着蹲着聊天抽烟，不时有人绕过地上堆着的大包小包行李来回走动，不时有人看看表，不时有人朝着前方铁轨尽头张望。在这座火车棚下头，黑压压一片人海，后面一个角落笔直地立着一身白西装的史都华马凯医生。他个子很突出，比周围的人高出至少一个头，浅黄的头发，刚要开始发挥，精神挺好。他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人向他点头微笑，打个招呼。来接人呐，马大夫。马医生也就用他那几乎道地，可是仍然带着点外国味的北京话回应。是啊。马凯医生是北平特有的那一类外国人，上海天津都少见，这些人主要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不光是那儿来这儿教书传教行医和开办洋行的，还有拼了中国女人的，来冒险发财的，开面包房西菜馆子的，更别提那批流亡定居的白俄。反正不管这些人在这干什么，先都是因为工作而来，住上了一年半载，再两年三年，然后一转眼七年八年，再转眼就根本不想回国了，也回不去了。有的是因为这儿的日子太舒服了，太好过了，有的是因为已经给揉成了一个北京人，别说回国，叫他去南京他都住不惯，干脆在这儿退休养老。马大夫就是这种，尽管他离退休还有一阵，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刚实习完毕，就和新婚夫人伊丽莎白来到北京，刚好赶上中华民国成立。后来凡是有生人问他来北京多久了，他就微微一笑，民国几年我就来了几年。马凯医生点上了一斗烟，才吸了两口，一声笛响，一阵隆隆之声，一片欢叫。他抬起左手看了看表，天津上午十点开出来的这班北宁特快，终于在下午六点半进了北平前门车站。火车还没喘完最后一口气，已经有不少人在从车窗往外面丢大包小包，月台上一下子大乱，喊叫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马大夫还是一动不动，喷着烟斗，从他面前一片波动的人头上遥望过去，注意看着一个个下车的乘客。他移动了几次，让路给提着扛着包袱箱子背着网篮铺盖的出站。月台上更吵更乱，刚下车的全在跟来接的人抱怨， 有的开口大骂，都他妈的是关外的车五点，在天津就等了一个多钟头才上，到了廊坊又等。他慢慢反着人潮往前走了几步，火车头嘶的一声喷出一团茫茫蒸汽，暂时罩住了他的视线。而就在那团乳白气雾几乎立刻开始消散的刹那，马大夫看见了他。他从那团白茫茫中冒了出来，个子差不多和马凯医生一样高，头发乌黑，脸孔线条分明，厚厚的嘴唇稍微冲淡了点有些冷酷的表情，米色西装没打领带，左肩挂着帆布背包，右手提了一只深色皮箱。他也看见了马大夫，又走了几步放下箱子，在嘈杂拥挤流动的人潮之中站住，伸出了手臂，紧紧搂着赶上来的马大夫。这一下子就招来后头一声声借光、劳驾、让让。马大夫伸手去接背包，来，我来，那给我你的票。两个人随着人潮往外走，人出去得很慢，车站查票口只开了两个。轮到他们的时候，马大夫把车票和月台票一起交了，然后一直广场右前方，车在街对面。他们躲过了一个个扛行李的，又给挤上来的好几个拉洋车的给挡住了。还是我给你背一件吧。他们左让右让，穿过了比站内还更挤更吵更乱的人群，洋车、板车、堆着行李、汽车、卡车。没多远，可还是走了快十分钟，才走到城墙根一条土马路后头斜坡上停着的那辆黑福特。两个人把行李放在后座，上了前座。车站塔楼大钟刚过七点，马大夫没发动，静了几秒钟，偏过头来，摘下墨镜，天然，让我先看看你的脸。天然慢慢取下了太阳眼镜，马大夫仔细观察了半天，又伸手推了推他的下巴，查看右脸，点了点头，不错，连我不说都看不出来。他顿了一下，还满意吧？天然轻轻微笑。马大夫发动了车，天然摸了摸面前的仪表板，还是那部。马大夫点着头，慢慢开下小土坡，又等着一连好几辆洋车过去，才开过那座带点日本味的欧式东站的广场，上了东河沿。走了没一会儿，又上了正阳门大街，再顺着电车轨道挤在一辆辆汽车、自行车、洋车还有几辆手推车和骡车中间，穿过了前门东门洞。两个人都没说话，马大夫专心开着车，习惯性的让路，偶尔猛然斜穿过来一辆洋车，他也不生气。天然坐在他右手，闲望着前面和两旁闪过去的一排排灰灰矮矮的平房。黑福特刚过了东郊民巷，就拐东上了长安大街。说是入秋了，宝石蓝的九月天还是蛮暖和的，也没刮风，路上行人大部分都还穿单。七点多了，天还亮着，可是崇文门大街上的铺子多半都上了灯。天然摇下车窗，点了支烟，看见刚过东总部胡同没多久，马大夫就又右转进了干面胡同。才一进，马大夫就说，到了16号，同时按下了喇叭。左边一道灰墙上一扇黑车房门开了，马大夫倒了进去。我们那年从美国回来买的，还不错，两进，伊丽莎白教书的美国学校就在前面几步路，一出车房就是前院。马大夫领着天然穿过垂花门进了内院，灰砖地，中间一个大鱼缸，四个角落各摆着两盆一人多高的石榴树和两盆半个人高的夹竹桃。 他们没走游廊，直接穿二院上了北屋。他跟着马大夫绕过中间那套皮沙发，再沿着墙边摆的茶几凳子进了西边内室睡房。厕所在里面，你先起起，我在院子等你。马大夫顿了一下，面带笑容伸出来右手一握，欢迎你回家，李天然。
0: 感谢陈松荣生的演播，刚刚是张北海的长篇小说《侠隐》的开篇。随着李天然和马大夫的会面，旧金华的风土人情、江湖恩怨即将展开。我们知道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对于原著小说《侠隐》进行了极大程度的改编，所以即便是看过电影，也不用担心重读小说会没有悬念。相反，或许我们可以在文本中体味另一个京城武林。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书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

0: 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0: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0: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大家坐好，摆台的拿过茶单来，小赵忙递给李太太，他看了看，玲儿坐在妈妈旁边拿过去了。
6: 哟，还有发呢，妈，玲拿着玩吧。
5: 他顺手把茶单往小口袋里放，小赵觉得异常有趣儿。
6: 开白兰地，
5: 酒到了，他先给李太太斟满一杯，李太太直说不喝不喝，可是立起来用手拢着杯子。坐下，老李要说没说出来，咽了口唾沫。小吃上来，当然先递给李太太，她是座中唯一的女人。摆台的端着一大盘，纸人似的立在她身旁。她寻思了一下，
6: 要放在这儿吧。
5: 小赵的笑无论如何忍不住了。张大哥说了话，
7: 先由这边递茶放，不用论规矩，吃舒服了才多给小张啊。
5: 他也笑了笑。玲儿见大盘子拿走，下了椅子就追，一跤摔在地上。妈妈忙着过来，一边打地一边说，
6: 打地打，干嘛绊我们小玲一跤啊。
5: 玲儿知道地该打，而且确实挨了打，便没放声哭，只落了几点泪。老李的头上冒了汗，他向来不喝酒，可是吞了一大口白兰地。李太太看人家连丈夫全端起酒来，也呷了一口，辣得直缩脖子，把玲招的咯咯的笑起来。玲用不惯刀叉，下了手，妈妈不敢放下刀叉，用叉按着肉，用刀使劲切，把盘子切得直打出溜，爽性不切了，向着没人的地方一劲咽气儿。小赵非常的得意。吴先生灌下两杯酒，化开了河。昔日当军人的光荣与现在练太极拳的成绩，完全向李太太述说一番。他的脸红一阵儿，白一阵儿，不知说什么好。幸而张大哥问了他几句关于房子与安阳炉的事儿，他算是能找到相当的答对。孙先生也要显着和气，打着他自己认为是官话的话向他发问。他是以为孙先生故意和他说外国话，打了几个岔，脸红了几阵儿，一句也答不出。孙先生心中暗喜，以为李太太不懂官话。老李像坐着电椅，浑身刺挠得慌。幸而小英在一旁问这个问那个，老李爽性不往对面看，用宰牛的力气给鹰切肉。小赵要和老李对杯，老李没有抬头，两口把一杯酒喝净。小赵回头向李太太，
6: 李太太，先生喝净了，该您赏礼。

0: 眼了。李太太又要立起来。李太太别客气，吃鬼子饭不论规矩。张大哥把他拦住，他要伸手拿杯子，张大哥又发了话，老吴，你替李太太喝点吧，白兰地厉害，他还得照应着孩子们呢。吴太极觉得张大哥是看得起他，
1: 老吴是军人，李大嫂喝个一瓶两瓶没关系。
0: 一口灌下去一杯，哈了一声，打了个抱虎归山，用手背擦了擦嘴，还觉得不尽兴。
1: 老李，咱替了李太太一杯，咱俩得一对杯，公道不公道？请。
0: 没等老李说什么，他又干了一杯，紧跟着
1: 开酒。
0: 老李没说什么，也干了一杯。怎么到了家，老李不知道，白兰地把他的眼封上了，一路的凉风叫他明白过来。他看见了家，也看见了张大哥，看见张大哥，他的怒气借着酒气冲了上来，但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向张大哥闹气，张大哥不能明白他，没有人能明白他。怒气变为伤心，多少年积蓄下的眼泪只待总动员令，他咧着大嘴哭起来。英和玲吓得不知道怎好，都藏在妈妈的身旁。妈妈没吃饱，而且丢了脸，见丈夫哭，自己也不由得落泪。张大哥由着老李哭，过去劝李太太，大妹妹不用往心里去，这算不了什么，那群人专会掏坏，没有正经的，在遇上他们的时候，我告诉你大妹妹，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们嘴是嘴眼是眼，一点别饶人，他们管饱不闹了，你越怕他们越得意。
2: 不是啊大哥，您看我不惯那么着呀，我哪斗得过几个大老爷们儿啊。
0: 他越想越觉伤心，也要哭出声来。
1: 哎，大妹妹，别，看吓着孩子们。
0: 李太太一听吓着孩子，赶紧把泪往肚子里咽，醒了把鼻子，委委屈屈地说，
2: 大哥您看，那个姓赵的来了，我不认识他，怎能和他走呢？可是他同丁二爷一块儿来的，我……
1: 哦，丁二爷。
2: 是啊，我认识丁二爷，小赵说什么丁二爷都点头，我干嘛再多心呢？他又都说的有没有眼儿，他说您大兄弟请了女客，叫我去陪陪，我心里就想，要是不去，岂不叫您大兄弟不愿意？我还留了个心眼儿，到西屋问了问麻辣太太，老太太也认识丁二爷，说去就去吧。及至到了那里，我一看并没有女客，就瞪了眼儿，没看见过这么坏的人，没看见过。
0: 张大哥觉得他说了这一片也当够解气的了，又过来劝老李，
1: 老李你睡去吧，这不算什么，小赵的坏何必跟他生气。
0: 老李连大气儿也没出，不便于说什么，张大哥不懂。这个功夫马老太太进来了，李太太走后，婆媳们又不放心了，念叨了一晚上。可是他们回来了，老李又哭起来，老太太莫名其妙，听见老李住了声才敢过来。
3: 张先生，怎回事啊？
1: 哈，老李被同事们起哄灌醉了。您还没歇着呢，老太太。
3: 没呢，他们娘三个走后，我又不放心了，只提心吊胆的一大晚上。
1: 老李啊，你睡去，我该走了，明天见。
0: 张大哥似乎有把这一案交给马老太太撕了的意思，老李没有要送出张大哥的意思，可是似乎是出于习惯，不由得立起来，张大哥怕他再晃悠的吐了，拦住。

0: 马老太太和李太太说了几句，也回到西屋去。李太太抱着铃上床去落泪，老李坐在火旁喝了一大壶开水，心中还觉得渴，头发紧，一声不语，心中烧着个没有火苗的闷火。他没有和李太太闹气的意思，虽然他是出了丑，他恨自己为什么请小赵们吃饭，只为透着和气，不，为是避免太太出丑。可是终于是出了丑，而且花了许多的钱，为什么怕太太出丑？跟小赵硬硬的，不请客不请，小赵能把我怎么样了？我的太太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干什么想回避藏躲？自己根本是腐朽社会意见的化身，不敢和无聊瞎闹硬碰一碰，自己不算个人，没有人气儿。为什么不端起酒杯对准了泼在小赵脸上，或是捏着小赵的鼻子灌他一杯醋？只会自己生闷气，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太太，老觉得自己是个新人物，有理想，却原来是地道的怯货，不敢向小科员们说半个错字，不敢给他们做开心的资料。老李恨小赵不似恨张大哥那么深，对小赵他只恨自己为什么不当场叫他吃点亏受点教训，对张大哥他没办法。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场玩笑第一个得胜的是小赵，第二个是张大哥。看张大哥多么细心圆道，处处替李太太解围，其实处处是替小赵完成这个玩笑。为什么张大哥不直接的拦阻小赵，或是当场鼓动我或太太和小赵嘴是嘴眼是眼？张大哥哪敢那么办，他承认小赵的举动是对的，即使不是完全有分寸的，他承认李太太是该被人戏弄的，不过别太过火。那位二妹妹的丈夫托人情考中了医生，还要托人情免了庸医杀人的罪名，这是张大哥的办法，任着小赵戏弄英的妈，而从中用好像很圣明的方法给他排解，好叫他受尽嘲笑，这是他的办法，他叫我接来家眷。张大哥不敢得罪任何人，可是老李，他叫着自己，你自己呢？根本是和他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自己总觉得比张大哥高明，其实你比他还不济。假如有人戏弄张大嫂，张大哥也许有种不得罪人的办法替他解围，老李你呢？没有任何办法。小赵是什么东西？可是你竟自不敢得罪他。小赵替狗粪样的社会演活动电影，你自己老老实实的给他做演员，还说什么理想革命打倒无聊的社会归俗？太太自然是不高明，为什么把他接来？那么谁把他接来的？就不敢像马老太太的儿子那样浪漫，连那样想想也不敢。你一辈子只会吃社会的屎，既然接来，为什么要藏藏躲躲？为什么那件蓝棉袍就不宜于上东安市场？为什么他就见不得小赵？老李的闷火差不多把自己要烧裂了，越想头越疼，渐渐的他不能再清楚的思想了。老李醒得很早，不敢再睡，

0: 起来用凉水抹了抹脸，凉得透骨，可是头觉得轻松些。好歹穿起了衣裳上了街，街上清冷，有几个行人都缩着脖子揣着手，鼻子冒着热气，走得很快。上哪里去呢？随便走吧，不思索什么。张大哥、小赵、吴太极全不值得一想。在街上走好了，走到哪儿是哪儿。几片胭脂瓣色的薄云横在东方，颇有些诗意。什么是诗意？哦，到了单牌楼，一家小牛奶铺已经挂出招牌，房檐内溜微微有些不很明的阳光。进去吃了碗牛奶，半块点心，胃中有些发痛，再绕几步干脆上衙门去，早早的倒叫小赵看看我并不怕他，昨天为什么不惩治他一顿。绕了个大圈，腿已有些发酸，到了那个怪物衙门，办公室里还没有生火，坐下等着。老李是不会张顺李顺瞎喊的，好在科员们不喊，工友也不来，正好独自静坐一会儿。坐了好久，连个鬼魂也没露面，忽然工友们像见了妖精，忙成一团。所长到了。
1: 有人来了没有？有人没有？
0: 所长连喊。
2: 二科的李先生来了，
0: 七八个嘴一致的回答。
1: 请到所长室去。
0: 老李到了所长室，所长似乎并不认识他，虽然老李在他手下已经小二年。所长有件十万火急的公事要顿时办好，他自己带到天津去。老李对公事很熟悉，婆婆慢慢的开始动笔。所长在屋里喝茶，咳嗽，擦脸，好像非常的忙，而确实不忙。所长的脸像块加大的洋钱，光而多油，两个小豆眼儿，一匹极大的肚子，小短腿儿滚着走，似乎最合适。老李把公事办好递给了所长，所长看完了公事，用小豆眼儿像检定钞票似的看了老李一眼。
1: 李先生为什么来这么早啊？
0: 老李自然不好意思说在家中闹了气，别的话一时也想不起，手心发了汗。工友们平日对老李如所长对他那么冷淡，今天见李科员在御前办了公事，立刻增了几倍敬意。一个资格较老的带老李回答：
1: 李科员先生天天来得很早啊。是。
0: 所长转了转小豆眼，点了点头。
1: 好吧，李先生回来告诉秘书长，我到天津去，有要事打电话好了，他知道我的地点。
0: 所长说罢，肚子似有动意。工友们知道所长要滚，争着向外飞跑。衙门外汽车嘟嘟的响起来，给清冷的早晨加上一点动力。所长滚出来，爬进车去，呜，一阵尘土把清冷的街道暂时布下个飞沙阵。小赵预备着广播李太太的出丑，一路上已打好了草稿，有知天意必使同事们笑得鼻孔朝天。哪知道工友们也预备下广播节目，所长怎么带着星光就来了，而李科员一手承办了天大的公事。所长和李科员谈了好大好大半天，一边说一边转那对豆眼儿。谁也知道所长转眼珠是上等吉卦。小赵刚一进衙门，他的文章还没开口，已经接到老李的好消息。他顿时改了态度，跑到科里找老李。
3: 我说老李， 所长真是带着星星就来了吗？
0: 不过早一点罢了，老李不便于说假话。可是小赵不十分相信，而且觉得老李的劲儿有点傲慢。
3: 办什么公事来着？
0: 老李告诉了他，并且拿出原稿给他看。小赵看不出公事有多大重要，可是觉得老李的态度很和平日不同，说：
3: 老李，你和所长怎么个认识？
0: 我所长没到任，我就在这儿，他来了不知为什么没撤我的差。
3: 哦，
0: 小赵心里说，
3: 天下还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单说所长太太手里就还有300多人，会无缘无故的留下你？老李这小子心里有活，别看他傻头傻脑的。
0: 然后对老李说，
3: 哎，我说老李，所长没应下你什么差事啊？
0: 办一件公事有什么了不得的？老李心中非常的讨厌小赵，可是到底不能不回答他。
3: 老李，大嫂昨天回家好啊，没骂我。
0: 哪能呢，他开了眼，乐得直并不上嘴。老李很奇怪自己居然能说出这样漂亮话来。小赵心里更打了鼓，老李不但不傻，而且确实很厉害。同时他要是和所长有一腿的话，我不是得想法收拾他，就得苟着点他，先苟他一下试试。
3: 老李，今天晚上我还席，可得请大嫂子一定到啊，我去请几位太太们，谁瞎说谁是狗。
0: 老李讨厌请客，更讨厌被请，不过为和小赵赌气，顿时答应了。心里说，小子，你敢再闹，不剥了你的皮。回家和太太一说，他顿时瞪了眼。他本来预备着老李回来和他大闹一场，因为虽然自己确实没吃过洋饭，可是出丑到底是出丑。丈夫一清早就出去了，丈夫回来并没向他闹气，心中安顿了一些。虽然是莫名其妙，听到又有人请客，而且还是小赵，泪当时要落下来。这一定是丈夫想用这种方法惩治我，再丢一回脸，而后二归一，和我总闹一回。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咱不再重复。朱温对张氏啊是真爱呀，发自内心的爱。每当朱温要滥杀无辜，张氏呢总是及时劝阻，告诉他呢不要做这些太过格的事儿。有一回呀，朱温在外边打仗的时候耐不住寂寞了，在军营之中招妓呀，一不小心这个妓女呀还怀了孕了，吓得朱温呐好几个月没敢回家。实际上这不是怕，他这是觉着呢不忠于爱情对张氏有愧。张氏知道以后很大度，不像那个一般的妇女似的大吵大闹离婚上吊，只是呢让人把朱温找回来，和颜悦色地告诉他要懂得戒杀远色，不可以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以免呢招致无妄之灾。朱温也是真听话，言听计从，发誓我从这儿以后再也不干这事儿了。那么说朱温军中招妓，那个孩子生下来没有啊？书中暗表还真生下来了，那个孩子呀就是朱有圭。关于朱有圭呢，后文书咱们还有交代。咱们还接着说这个张氏，后来呀身患重病，是一病不起。在外边打仗的朱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仗都不打了，立刻是班师还朝。可是回来以后呢，张氏已经病逝了，朱温身边的将士儿郎包括汴州的老百姓几乎啊都受过张氏的恩惠，因此在张氏下葬这一天，军民百姓自发的前来相送，整个汴州城市哭声震天。朱温对张氏是刻骨铭心的爱呀，爱屋及乌，对朱有贞也爱，骂谁也不舍得骂朱有贞。朱温称帝以后追封张氏为正宫皇后，加封朱有贞为君王。哪个君呢？就是平君的君。有句话说得好啊，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这句话在朱温身上深刻地体现出来了。自从啊这个张氏不在了以后，老朱是性情大变呐，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了还是怎么着，干出了好多破格的事儿，绑架皇上，夜宿宫闱，连弑君篡位的事儿他都敢干。您往后听吧，他是越来越荒唐啊，干出这些个事儿啊纯粹都是正常人干不出来的。具体怎么回事呢，我慢慢说，您是慢慢往后听。咱们还是先说这次刘守光求援的事儿吧。大燕国的使臣送来国书，请求大梁国皇帝陛下10万火急前去帮忙。朱温看完了当即拍板，告诉大燕国的使臣，你回去吧，守光乃是我的子侄之辈呀，我们两国又是互相友好，幽州有难，朕岂能坐视不管呢？燕国的使臣得到了朱温的首肯，高高兴兴地回去交旨，咱们就不说了。单说朱温召集了满朝文武大臣，决定要兵发幽燕之地，纪宝山打败仗那些位呀，一概都不用了，全都降级伐俸，各回逊地。这样的人呐，带着他都丧气，不利于打胜仗。手底下有的是人才，换手如换刀，新人新气象。他让左骁卫上将军张归霸为元帅，宁国军节度使王茂章为先锋，控贺军指挥使影王朱有圭为监军，自己亲自坐镇中军，点兵10万兵渡黄河，留下敬祥敬子镇辅佐君王朱有贞监理国家大事，把守汴梁城，选良辰择吉日，匹鹿祭旗，是兵发幽州。书说到这儿，有人说张归霸这名字挺耳熟啊，那能不熟吗？《禅堂演义》那部书里说过这位呀，他们是兄弟三人，张归霸、张归后、张归变，这哥仨跟皇朝葛从周等人七雄结拜，那都是早期跟着皇朝的大将了。想当初成

0: 敬思漠北搬兵，李克用南下秦王，各路诸侯会师河中府围攻长安城，李克用追赶金统帝皇朝，把长安就留给朱温善后了。东魏桥一场大战，朱温擒获了好多皇朝的战将啊，什么葛从周啊、霍存啊、柴存啊、张氏三兄弟等等等等。老朱原来也是皇朝的部下呀，对这些人相当的了解，这些位全都是宝贝儿啊，自己将来也用得着啊。别看这些人都被俘虏了，朱温对他们是礼爱有加，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想当年曹操对关羽呀，也就不过如此了，又是劝说又是打感情牌。一开始这些人说了，长安虽然被破了，可是皇朝没死，皇朝不死我们誓不归降。结果皇朝在灭朝山压耳谷自杀了，这群人呢就归降了朱温了。可这里边有珍宝朱温的，有想利用朱温的势力给皇朝报仇的。霍存柴存就觉得朱温挺好，在攻打杨行密的时候死在江南了。张氏三兄弟也挺卖命啊，在老朱手下屡立战功，如今哥仨呀就剩张归霸哥一个了。老朱也不含糊啊，封他高官厚禄不算，还跟他做起儿女亲家来了。朱有贞呢，娶的就是张归霸的闺女，这样一来呢，张归霸更给老朱卖命了。皇朝手下这些大将到了老朱这儿全迷失自我了。不得不说人家呀会用人，会邀买人心，要不然能成那么大的事儿吗？这其中啊唯独有一个人对朱温是阴奉阳违，不是真心，他是既恨朱温又恨李克用啊，时时刻刻等待机会要毁了朱温，还要和老李家作对给皇朝报仇。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葛从周。这葛从周啊是最早一个跟着皇朝的小弟，两人关系比较近，他对皇朝那是无比的忠心呐，简直拿他是既当偶像又当亲哥哥，谁背叛皇朝他也不会背叛皇朝。可皇朝是真死了，他只能依附朱温，但是呢又不肯给老朱卖力气，整天家不是装病啊就是不上朝，总是病病歪歪的，光吃不干活。要说老朱啊也挺够意思，你这样做呀我也不生气，把你养起来不就行了吗？反正不让你走，我就不信感化不过来你。到最后啊事实证明啊，他还真没把这葛从周给感化过来，倒是把葛从周的义子谢彦章给感化了，死心塌地的给大梁国卖命。说几句闲话，再说朱温发兵的消息传到河北，李嗣源呢立马给李存勖送信儿。李存勖一听说老朱真来了，他反而乐了。这李存勖跟一般的君主不一样啊，别人都怕打仗，他是总憋着打仗，拿打仗当任务，恨不得呀早点把这仗打完喽，完成他爹李克用的遗愿。李存勖为什么这样呢？我个人这么琢磨着啊，他有自己的想法。什么想法呢？他想早点完成任务啊，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李存勖博学多才呀，不仅会打仗，还有好多的业余爱好呢，唱歌唱戏，打快板唱大鼓，写诗画画，弹琴跳舞，样样精通。他喜好这些东西喜好到什么程度呢？每次行军打仗的时候都得带着个曲艺团，没事儿啊他就说两段书，唱两段戏，拉个二胡什么的，他盼着呢早点打完仗好干这个去。因此李存勖听说朱温来了，当时就乐了，吩咐周德威兵进幽州，困死刘守光，别让他跑喽，自己带着人保驾赶奔了河北，去和王荣、王楚直、李嗣源会合。王荣、王楚直马上到赵州参见，要是君臣大礼。 李存勖那更会来事儿了，紧走几步半跪着还礼，哎呀，二位叔父大人，小侄有何德能敢让你们如此参拜呀？您二位都是先王的故交，我实在是吃罪不起呀，你们这不是折损我的阳寿吗？李存勖一说这话，说明人家李存勖对他们很尊重，知道尊老敬老，拿老人当回事儿。俩老油条也乐了，哎呀，晋王千岁英明神武，礼贤下士，有老晋王的遗风啊，我等只是吃长几岁的年纪，望尘莫及呀。三个人呐，客套了一番，携手揽腕走进金顶黄罗帐。李存勖呢，先是感谢这二位出兵相助，接茬就问李嗣源：“王兄啊，朱温的军队现在到哪儿了？”李嗣源说：“启禀王家千岁，朱温的先锋已经在博乡，是安营扎寨。”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分享了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的山峰。我们曾经聊过啊，我们聊过黄山的岐、泰山的险、华山的雄。今天呢，我们来揭晓的是我们北岳衡山，让我们共同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吧。你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说说你对于北岳衡山的印象到底是什么呢？你去登山的时候啊，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或者啊，你有哪些小小的意外惊喜可以跟大家分享哈？小一在这里等你。哎，首先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啊，五岳里的衡山到底是哪一座呢？不仅啊，有些朋友迷糊啊，小易也犯迷糊了。市面上啊，因为偶尔会有北岳衡山的争议，其实咱们今天说的啊，是现在被公认的北岳衡山。位置啊，在于山西大同的浑源县，也叫做玄武山、长山，它不像泰山那样是历代帝王封禅的首选，也没有华山那么多的惊险刺激啊，是网红打卡点。但它呢，真的是像一位又沉静又安稳又有趣的老朋友一样，就那样慢慢的等着我们去发现它，去发掘它的美好。那衡山的颜值到底有多高呢？首先呢，咱们先从它的整体风貌来说起啊。它呢横跨山西、河北两省，主峰天峰岭。

海拔2016.8米，是吴越里不算最高，但山势特别有特点。它连绵起伏的啊，像山上沉睡的巨龙一样，真的是非常的美哈。连绵起伏的群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从东北向西南延伸，悬崖峭壁呢也是随处可见呐，尤其是金龙峡那一段哈，两岸的山壁直上直下，最窄的地方只有10来米，抬头看天啊，就真的像看一条线一样，所以呢也叫做一线天。

音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欢迎锁定 FM96.5 午后慢时光，这里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时段音乐故事间。大家是不是还沉浸在山峰的壮阔当中？别着急，咱们第二时段的音乐故事间，咱们不仅仅纠结哈、具体要去哪一座山，还要扒一扒那一些一开口就自带高耸感的歌曲，让旋律带着我们，让我们一起感受那种直插云霄的震撼与畅快。话不多说，第一首歌啊，为大家安排的绝对哈、是近几年的国风里的登高代表作。

首歌曲呢虽然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但丝毫没有受电视剧的影响哈。旋律从平缓慢慢往上递进，就像一步一步的沿着石阶登山到副歌部分，问千年谁与我共赴这一山河，一出来直接就把登顶的瞬间它的爆发力给展现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刘宇宁的问千年。

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刘宇宁的这一首《问千年》哈，真的是一首非常提神醒脑又有山风意境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静静的聆听这一份来自江湖山巅的豪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啊，《山山而川》，阿云嘎。

首歌曲的编曲真的是太妙了哈，古典乐器的铺垫再加上节奏的完美，既有传统文化的力量，又有现代音乐的爆发。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这一首与山相关的歌曲啊，名字非常的应景，叫做《山高路远》。

0: 说到与山相关的歌曲啊，这一首李宗盛的《山丘》真的是不得不提及啊。其实呢，这些歌里的山啊，不仅仅是风景，更是我们心中的力量，就像攀登高峰一样，生活里的每次坚持都是在向着自己的山巅迈进。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呢，能给你带去力量，也能让你在繁忙的午后偷得片刻登顶的畅快。好了，今天的午后慢时光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1: 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00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中秋月圆夜，9月25日，余千叶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余千叶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场全天后趣味互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游戏全民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余千叶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6: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9999。

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就让我们在这里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收获和快乐。

现在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西湖。西湖里有个小岛叫做湖心亭，上面啊立了一块石碑，写着崇二两个大字。传说呢，这是当年乾隆下江南和纪晓岚夜游湖心亭时题下的。在场的其他官员啊都有点摸不到头脑，只有纪晓岚猜出了皇帝的意思。原来呢，皇帝是在盛赞这里景色风月无边呢。要知道古人用的是繁体字，繁体字风字写作风，几字里面有个重，重二就是把风月两个字的边边框框都去掉了呢。说起这个故事啊，是想告诉大家西湖是真的美啊，而且是那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罗百姓都能够感受到的美。总有人说啊，看西湖要上哪儿看最美呢？这要怎么说呢？很多朋友说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湖它都美。西湖啊又不收门票，绕湖一圈十几公里，随便驻足在哪里都有不同的美丽呢。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们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里，西湖被当成了一颗美丽的明珠，

故事呢是这样的，上古时期啊，有一条玉龙和一只金凤相爱了，他们共同用石琢磨出了一颗神奇的明珠。这个明珠照到哪里，哪里就是春暖花开的，以至于连王母娘娘都心动了。有一天呢，王母娘娘派天兵天将来抢玉龙和金凤啊，当即去追，和天兵天将打了起来。打斗的过程当中，盛着明珠的盘子被打翻了，明珠啊就从天上掉了下来。玉龙和金凤赶紧飞过去，小心翼翼地去护着明珠，慢慢地落到了地上。那么落地之后啊，明珠当场化为一个美丽的湖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湖了。而玉龙和金凤怕王母娘娘再来使坏，就化成了两座山，守护在西湖的边上。西湖边上的玉皇山和凤凰山，据说就是当年的玉龙和金凤了。民间故事的说法啊，不可全信，但如明珠般光彩夺目的西湖，确实不是打一开始就是如此的，而是靠着千百年来杭州人的不断努力才形成的。在西湖漫长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面貌，科学家们对于西湖的成因进行了严谨的考证。有一种说法啊，是被大家普遍所接受的，那就是啊，西湖呢是一个细湖。那什么叫做细湖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在海的边缘地区，由于海水受不完全的隔绝或周期性的隔绝，从而引起水介质的咸化或淡化，形成不同于水体性质的湖。1920年，科学家竺可桢考察西湖地形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里面是这样讲的：西湖呢，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后来钱塘江沉淀，慢慢的把湾口塞住，变成了一个礁湖，也就是西湖了。不过呢，这个说法啊，在现代科学考察当中遭到了质疑。1950年以后，地质部门通过对于湖中心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啊，距今1.5亿年的晚侏罗纪时，西湖这里有过一次火山爆发，发生火山口陷落，形成了一个低洼，这就是后来西湖的所在了。那么到了1979年，地质工作者通过对于湖滨钻孔采取的盐样作为微体古生物分析之后呢，认为根据西湖这里不同的化石组合，西湖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早期的细湖、中期的海湾和晚期的细湖的三个阶段。随着钱塘江的沙坎的发育，西湖啊终于完全封闭，水体也逐渐的淡化，形成了如今的西湖。无论哪个说法，有些事情啊确实是可以确定的。比如呢，在很久很久以前，西湖是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关于这件事情呢，也有你能找到的证据呢，就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那里呀有个大佛寺，大佛是由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凿成的，而这块石头啊，传说是秦始皇用过的祭懒石。关于这块祭懒石啊，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据说啊，那一次秦始皇南巡要去绍兴拜大禹，坐船在这里的时候啊，因为钱塘江口风浪很大，就停在了宝石山下，将船缆系在了石头之上。这块石头从此啊就被人们称为秦始皇的祭懒石了。后人呢将这块石头啊凿成了一尊大佛像，还建了一个大佛寺。在后面2000多年的岁月当中，大佛寺数度被毁。曾经金光闪闪的大佛，现在只留下了一块光秃秃的石头，孤独地望着西湖。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沧海桑田。
2000多年前的海湾被岁月改造成了温柔的西湖，现在的大佛头要趴在山上才能够看见，而当年同样的位置曾和钱塘江相连，是一片浩渺的江面。这么想想哈、啊，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而事实上啊，就连西湖这个名字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还要说回秦朝，当时秦朝在仍是一个前海湾的杭州这里设了一个县，叫做钱塘县，治所就在灵隐山下。到汉朝时呢，海水退去，吴山和宝石山之间的泥堆堆积而成，出现了西湖的雏形。因为这里是钱塘县，所以啊，这个湖被叫做钱塘湖。那么又过了几百年，到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来到钱塘县当县令的时候，钱塘县啊已经东迁，大运河也修好了，杭州初具规模。钱塘湖因为位于城市的西边，所以啊被当时的杭州人称为西湖了。但在白居易写《白沙堤》的诗里，仍然被称为钱塘湖。要再过200多年，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来当市长的时候，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后，西湖这个名字呢，才能够真正的名扬天下了。而西湖之所以这么美啊，则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不断的疏浚治理的结果。这些努力都体现在湖中心的白堤、苏堤、杨公堤和小岛之上，他们都是杭州人的劳动人民用治理西湖时挖出来的淤泥堆积而成的，在种上树、摘上花、造了桥，就这样成就了璀璨明珠一样美丽的西湖。正是因为这样啊，西湖才拥有和世界上其他景致不一样的独特的人文之美。就像白居易当年来到杭州，一点点的带领着杭州人疏浚了西湖，修了堤，清理了大家的饮用水井，制定了一大堆关于西湖治理的细则之后，写下了未能抛得杭州去，一遍一半沟流是此湖一样。杭州人对于西湖的爱呀，实在是因为西湖不仅仅是山水的西湖，也是大家的西湖呀。哎，对了，白居易后来啊调离了杭州，离开的路上他写了这么一首诗，托给船夫带回去，希望船夫能把诗记在白沙堤的桥头。诗是这样写的：杭州回访，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亦将此意回平回着，暴雨西湖风月之。再联想到我们开头说的乾隆对于西湖的风月无边的赞美，西湖这颗明珠不仅仅是玉龙和金凤琢磨出来的，也是世世代代的杭州人小心翼翼打磨而成的，你说呢？

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在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看世界，探索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的故事开拓眼界，陪伴孩子共同成长。如果您想成为我们的嘉宾，让我们看看你所看到的世界，你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希望您成为我们的嘉宾，一起在我们节目当中看世界有我。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零模式的最早跑通商业规模的品牌问界正在走向全新的阶段，赛力斯将承担更为完整的品牌经营职责，华为呢则是调整为投入的软方式，将问界积累的经验更多向合作伙伴推广。

0: 比销量波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呢，规模和利润之间的巨大落差。今年上半年，赛力斯新能源汽车销量 17.88 万辆，同比增长 3.87%， 但营业收入降至 574.93 亿元，同比大幅度下滑 7.87%， 规模净利润由上年同期的盈利 29.47 亿转为亏损 17.17 亿。结合一季度的财报计算，二季度单季营收约 317.47 亿元，规模净利润亏损达到了24亿，成为上半年利润转负的根本来源。这让此前赛力斯卖车利润被华为拿走的争议再次备受关注。据半年报披露，上半年赛力斯向引旺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金额高达 98.40 亿元，上年同期为 56.04 元，同比增长幅度高达 75.6%。而引旺就是华为所成立的子公司。那么在整车销量小幅度增长，营收却大幅度下滑的背景之下，这笔采购明显的增加确实使得双方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配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从利润表现来看呢，赛力斯的压力来自于多个环节的叠加，公司将盈利下滑归根于产品销售结构的变化，主力车型迭代过度，电池和芯片等核心零件大幅度涨价，以及相关资产减值提价。对鸿蒙智行而言呢，问界这次大幅度的调整还将会检验剩下多个品牌合作的下一步途径。
1: 清晨能畅快的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
1: 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叫我顺其自然，但我动作很僵硬，表情不自然，每分钟就像在自然，所以我跟从自己的心，动作又放慢了些，我归顺了平静，就像不完成的弦，我挖出自己的根，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想法，自己曾踩过的坑，不管给别人，怪自己的真。我到底还要过多远才能趟过这片山丘，才能不让他们担忧，才能搭上一个弯钩。生活你是输血，哪有真洁，接受不出生活，不成正比，纷纷扰扰太多，也翻不起涟漪。

0: 做你想做的，这件事没有时间限制，你可以从现在就开始改变，你也可以一成不变。我希望你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希望你能遇到更多想法不同的人，我希望你为你的人生感到骄傲。可如果你发现这些都没有做到，没关系，我希望你有勇气做自己。
1: 让今夜去天黑。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96.5 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轩。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是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在步入社会之后你学会了哪些社交上的客套礼仪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大哥爹没事看着之后这家卑微的想跪下了都啊现在网上不说吗叫跪舔那叫卑微不卑微不管你有多厉害哎我跟你呢都是人平起平坐不卑不亢是啥意思呢恰恰相反是吧你遇到个人他方方面面可能他都不如你生活过得也很不容易也不如意但是呢你不熊人家同样拿人当银这叫不卑不亢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人呢在社会当中立足的一个最高的境界你别以为说你自己有点钱了有点本事了之后飘了看谁这家伙也不好死了这那这那你怎么样那不行那不行啊为什么你看咱们经常讲一个词叫厚德载物呢哎你德行积累到一定深度了之后你才能够承载你身边所拥有的一切啊有一些人那暴发户家里头那讲话的这老祖宗积德给你家里留点地一到你这辈正好赶上之前八千了你家爆发了那以前家里家穷困潦倒那后屋院墙都会倒了房倒屋塌的这赶上八千了家好了一百万两百万啊回迁楼也有了商品房也买了小车也换了霸道也提了媳妇也娶了这家飘了今天拉斯维加斯明天澳门讲话了八千就装不下你了看谁那都直摇头遇事直摆手 no 这种人就是这就不叫厚德载物吧所以呢在社会上需要学到一些基本的社交礼仪啊也是客套的礼仪啊看起来呢有的可能会觉得假但是受用的一方会觉得真都知道你是有目的的都知道你知道也谁也不傻是不是谁也不傻都知道你是有目的的但是能让你感觉到你虽然有目的啊对我呢是有所企图的想要利用的但是你的表现让你感觉到心甘情愿这就成功了来看小孩子他说呢客气客气我会呀吃好喝好啊喝好吃好啊这一天就长个吃喝精神交的朋友也是酒肉朋友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你看一般是在大场面小场合里头那说吃好喝好喝好吃好这些啥呀说明你是东道主哎你是张了群的人那不可能你讲话了你是张三对不对你请李四吃饭李四说那你们吃好喝好啊那除非是什么呢就是在吃的差不多了礼节性了啊这个李四呢可能提前要离席了啊，问候一下同桌的人，哎，各位吃好喝好啊！哎，我先走一步，这还能理解，也不可能讲话了。你大言不惭的举一杯，那我敬大家一杯啊！各位吃好喝，那谁请客啊？这就是基本的礼节啊！你看，同样的话，你用在不同的酒桌上的位置，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是人家东道主，对不对？什么时候说你吃好喝好啊？略备保酒素菜啊，大家慢吃，你这都不犯毛病啊！这是一块另外一个一提到吃喝尤其像咱们北方非常讲究这些礼节有一个话大家可能都听过叫什么呢客不待客客不待客啥意思我张三儿请你李四吃饭你李四老实来就完了但有些人呢不的啊交朋好友讲点牌面我虽然是李四呢你张三要请我但是我得把房我张六喊上这张三一看懵了这我私下里头要跟你小酌几杯叙叙旧谈谈情你把王五赵六喊来你掏钱呢这就是属于什么哎酒桌上的一个大忌人家张三说了说李四啊今天呢我想跟你叙叙旧挺长时间没见了那哥几个一起叙然后那个王五赵六你看看能不能一起喊了呀你这你

0: 你就给带来。因为人家东道主人家发这话说明啥呀，明知道你李四儿和王五赵六关系更近啊，然后呢想通过你李四儿呢引荐一下咱们呢，也是处得更深一些啊，然后一起给带来，咱哥几个一起这就聚聚，吃点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这个那一点毛不犯啊。那如果人家张三请你李四儿吃饭，张三没发话，你李四儿跟个庄似的喊了七大姑八大姨，狐朋狗友全喊来了，呼啦啦两个人的群你整一桌子，这用咱东北话讲叫啥，抓过人，抓过人呢，蹭吃蹭喝去了，刻不待客的道理啊。今天呢咱们请各位来说一说啊，步入到社会之后你学会到了哪些社交上的一些客套礼仪啊，这有些呢看起来感觉为什么嘛有点虚假，但其实更多的呢确实在礼节方面啊让自己让对方都很舒服啊。别说它没用，欢迎各位呢继续来补充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步入社会之后你学会到了哪些社交上的客套礼仪呢。下面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霸一轩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纵享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

0: 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 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8。林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2: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坝外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坝外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务将会继续带各位来聊一聊步入到社会以后你学会了哪些社交上的客套礼仪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长虹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发令金 ，Showtime。

0: 好，说步入到社会之后，你学会到了哪些社交上的客套礼仪呢？上半时段听友说啊，吃好喝好，喝好吃好，咱们来说了一下呢，哎，这个酒桌上的一些礼仪啊。你作为客人，你作为东道主，应当如何来做？咱们继续来看大家留言啊。豌豆睡呢说，哎，学会了什么呀？哎，好好好，试试。这就对了，但是分跟谁。你比如说你们公司或者你们单位你们部门给你安排了一个什么工作一个任务，而且呢是很正常的很合理的工作任务啊，你就正常好好试试收到。但是这个吧就明显是属于什么呢，把自己的姿态啊摆得比较低。哎，对方说的你是表示无法否认无法拒绝高度认可。哎呀好好，是是是，你说点头如捣蒜一般啊。当然有的时候你该拒绝也要学会什么呀，要学会拒绝。所以说客观的来看啊，就是说我们人际之间的这个社交关系它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价值上的互换。有的朋友说您说的太直白了，这我和哥们之间情谊是真的，我们之间没有价值。可能是你们的情谊好，但那也是情绪价值。就是我们人呢，你相处的时候呢，这个人脉的网络不在于说你认识多少人啊，你的电话有号码簿里头有多少人，微信里头你有多少好友，或者是你出去吃饭能喊多少朋友，不是这样的，而是在于你自身的这个价值能量的大小。这点是很重要的。要说为啥有些人你看啊，人家落地有声，说话透透嘛是钉，一言九鼎，然后别人呢就是讲话的特别的尊敬他敬仰他，这就是人家的个人的价值的高。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平凡人普通人对吧，我们应该能怎么做呢，你首先咱说做人你得守好自己的分寸，哎，你该说的话你说，哎，该办的事你办，该做的工作你做，无关自己的事儿少智慧少插言少动手。有些人倒是好心呢，啥事自己都要参与一下都要干预一下，你也不用，没那么多人会领你情，而且有的时候反而会给自己惹一身麻烦啊，无关自己的事儿能不管尽量少管。有的朋友说来那长那不是人世间冷漠了吗，咱不是说就是你啥事儿都不管，对不对，不是让你啥事不管，你好比说咱有一些什么这种这个见义勇为的这种行为咱是提倡的，对不对，但是生活当中有一些事儿能少管你就少管。你未必能帮上真忙，另外还有自己徒增烦恼是吧，然后另外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尊重他人，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啊。张文杰遇到什么呢，就不尊重他人。有的朋友说不尊重他人是不是说话不文明啊，遇到事之后不冷静破大，不是。不尊重他人我认为啊，就是他包含的面很广，包括他人的一些决定他人的一些选择，这都是需要你去尊重的。我之前就听朋友讲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我这朋友就说他家人呢这个情商不高。他家人情商不高，然后说呢就是去朋友家做客，那朋友新买的房子装修，然后呢他说他父亲就去看，看完之后就说哎呀你家这装这风格你家怎么咋装这样呢。这其实你感觉好像他是真的哎呀很真诚是吧，可能他出于个人的这个喜好对于这个装修的风格他不喜欢，但其实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就是对对方的一种不尊重，对对方审美对对方选择的一种不尊重。你说你说完这种话之后人家对方会怎么想，我装啥样关你有啥关系啊，你在我家住啊，我把你请来那是拿你当客人拿你当贵宾，我是尊重你，你上来指手画脚的你给我花钱我给你装。 哎，这种事儿呢，可能在我们身边也或多或少是有发生。你觉得你挺真诚的，哎呀，人家买这个衣服，你看这是好看吗？啊，人家买个车，这车这牌行吗？你感觉你挺真诚的啊，好像替对方想了，人家钱都花了，用你操那份心呢？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要学会啥？学会收敛啊！哎，静观其变，看一看整个的一个局势，看看整体的环境，看这里的谁大谁小，不光是年龄的大小，包括身份的高低，说话啊，这种力度的强弱，自己先把自己的锋芒收一收，观察一下。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一定不要去替别人去做决定。有的朋友就是，你听我的，你这么的，别那样，不要大包大揽。好了，今天节目呢连声带砍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2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威海别名威海卫，意思是威震海疆。威海是中国大陆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城市，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海军北洋海军的发源地，甲午海战的发生地，甲午战争之后被列强侵占并回归祖国的妻子之一。 现如今威海花满街树成荫，宁静整洁的市容环境使这里成为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走进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

刘公岛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湾内，据旧志记载，元代名刘岛，也叫刘家岛，大约在明代更名为刘公岛。刘公岛人文景观丰富独特，既有上数千年的战国遗址、汉代刘公刘母的美丽传说，又有清朝北洋海军提督署、水师学堂、古炮台等甲午战争遗址，还有众多英租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欧式建筑，素有东隅平帆和不沉的战舰之称。其北部海石崖直立陡峭，南部平缓绵延，森林覆盖率达87%，有海上仙山和世外桃源的美誉。刘公岛自1985年由封闭的军事禁区对外开放以来，景区风景名胜资源保护利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5年被命名为国家森林公园，1999年刘公岛被建设部命名为国家文明风景区，2011年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是一座全面展示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的综合性展馆。陈列馆馆占地面积18.94至18.95为基本陈列，共展出珍贵甲午战争历史图片650多幅，复制了大量甲午战争时期的武器装备，还原再现了多个超写实人物塑像场景，比如荆州区市一家投井场景、李鸿章在马关谈判场景等等，开辟国内首个黄海海战 3D 影视厅，声光电与多媒体复合再现威海卫保卫战震撼人心的战争场面，还有大量反映甲午战争的巨幅油画和巨幅雕塑。走进北洋海军提督署，它建于1887年，占地17000平方米，又称水师衙门，是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当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在这里谋划指挥军事事宜。北洋海军提督署是清代砖木举架结构建筑，古朴典雅，稳重大方，整体建筑按中轴线建前中后三进院落，每进有中厅、东西侧厅和东西厢房，各厅厢院落廊庑相接，雕梁画栋，结构严谨。院内东南角有演武厅一座，其建筑融中西风格于一体，屋宇宽阔，厅内宽广，内有挑檐式舞台一座。189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到威海巡阅北洋海军，曾在此处观礼，并且在厅前检阅舰队操演。北洋海军提督署正面大门上方悬挂李鸿章题海军公所的匾额，两侧边门分别绘有秦琼、敬德神像、描金点漆，肃穆威严。大门外东西两侧各置乐亭一座，为庆典迎宾的鸣金奏乐之所。乐亭前面建有东西圆门，样式恰似古典牌楼。门前广场对称竖立着旗杆两支，青龙军旗迎风猎猎，颇壮军威。西圆门以西20米处建两层瞭望楼一座，登楼远眺港内舰船活动尽收眼底。一行人来到丁汝昌纪念馆，原为丁汝昌寓所，建于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丁汝昌携家眷进居刘公岛，在此处居住达6年之久。这栋建筑为砖石结构，由左中右3号院落组成，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西院为内寓，东院为侍从住房，中院为丁汝昌办公会客的地方。中院与东西院有圆门相通，如今陈列着丁汝昌生前用过的部分家具、字画。院内有一株百年紫藤，是丁汝昌亲手所植，至今仍然根深叶茂。大门两侧为门房，如今是介绍丁汝昌生平的展示。寓所门前矗立着高3.8米的丁汝昌铜像一尊。威海水师学堂位于刘公岛西端，建于清光绪16年，公元1890年，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现存有东西圆门、照壁、叠墙、小戏台和马厩等等。这里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有迹可循的水师学堂。当时水师学堂总办由提督丁汝昌兼领。1889年冬，从上海

福建、广东等地招收学生36名，另有10名学生复学，共46名。1890年5月，海军学校开始授课，课程设有英文、几何、代数、驾驶、天文等等，并配有敏捷、康济、威远、海静4艘练船供教学使用。水师学堂共开办了4年，毕业一届30名驾驶生。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刘公岛陷落，水师学堂也毁于战火。2004年6月，威海水师学堂修复开放。刘公岛上还有清代炮台6座，分别位于黄岛、马井子、旗顶山、迎门洞、东红、南嘴，与南北两岸炮台遥相呼应，均由德国人汉纳根设计。除炮台之外，还建有与之配套的地下通道、兵舍、弹药库等等，并且相互贯通。炮台使用花岗岩砌筑，水泥灌浆，施工严谨，造型巧妙，坚固实用，其工程规模之浩大，结构之复杂，令人赞叹。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刘公岛博览园是刘公岛管委会新建的一处融历史文化与影视科技于一体，集古典建筑与园林艺术于一身，汇甲午风云、英租历史、刘公文化、海泉文化、海洋文化于一园的综合性景观，占地面积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0多平方米，包括6大展区，因其展示内容广博，故而得名博览园，堪称解读刘公岛数千年沧桑的百科全书。我们来重点说说海泉文化和英租文化。海泉文化区包括与天坛、地坛并称的中华海坛及一代名楼望海楼，气势磅礴的海坛之上，56条石雕飞龙盘踞其中，古代宝鼎雄浑大气。登临中华海坛，使人顿感海疆之辽阔、海洋之博大、海泉之重要。望海楼始建于唐代，系登州刺史为迎候武则天东巡所建，名噪一时，后毁于战乱。在原址复建的望海楼高约9丈，为博览园的最高点。英租文化区的英租威海卫历史博物馆，通过大量的历史照片、影视、蜡像、雕塑等展示手法，真实再现了作为闻一多笔下妻子之一的威海卫被英国强租32年，以及刘公岛被英国强租42年的辛酸历史，让人们穿越时空隧道，重回100多年前的威海卫和刘公岛。威海著名的景点还有城山头，又名天镜头，三面环海，一面连接大陆，与韩国隔海相望，仅距94海里，是中国陆海交接处的最东端，最早看见海上日出的地方，有中国的好望角之称。古时秦始皇称这里是天之尽头，日出之地。天空渐渐转白，站在海边往北看，天空云气蒸腾，向外散开，气势非凡，海天一色。此时太阳还没有露出天边，但远处的云彩已被染上了金色。当太阳从海面上一跃而起，好一个好望角，天之尽头，再完美的相机我觉得都无法表现你的壮美。太阳越升越高，远处的航船随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

0: 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5: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6: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8: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7: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9: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7: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0: 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1: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3: 联合我们1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2: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2: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5: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2: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6: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8: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豪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7: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9: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7: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0: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7: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1: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7: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 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4: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2: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5: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2: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6: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8: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7: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9: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7: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0: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1: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2: 剩下的就明天。
21: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0: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23: 喂，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
22: 又是吹机器的，
23: 对，吹到十五块钱。
20: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3: 不是，你不要再走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21: 好
23: 了，辛苦你们了啊。
2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 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

0: 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 284.92 亿元，半年增幅近 54%。 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3: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2: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4: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5: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6: 中国代表团入场。
7: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8: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7: 17岁的陈昀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9: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的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4: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9: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

0: 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三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4: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0: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
7: 出乎长叹气，嗨，这就是

且说吕布手下有一将，名字叫做侯成，只接因这一天吃酒怒犯了吕温侯的将令。那吕布正在用人之际，绝不该毒打侯成四十军棍，只把那侯成打的是

开入战，鲜血淋漓。在旁边怒恼了侯成的两个朋友，正是吕布手下两员大将宋宪、魏续，暗与侯成秘密地商量，就在三更时分叫侯成到了吕布的赤兔马，径自开城降曹而去。有人报与吕布，吕温侯冲冲大怒，将要责备那宋宪、魏续，忽听得城门外号炮连天，儿郎大显。有人来报说曹操带兵连夜攻城。吕布闻听大惊，手持画杆方天戟，带领着宋宪、魏续来到城上，向外观瞧，见曹兵围困，攻打甚紧，忙传令张辽、高顺、宋宪、魏续一同陈巩就在四门牢牢地把守，这一夜也没睡，赶到了天光大亮，忽然间见曹兵纷纷地退去。您别瞧吕布他可是个英雄，他可是个酒色之徒，这一夜又没睡，就在城楼之上蒙迷困去。宋宪来到城上，一见吕布睡熟，先将他的画杆方天戟倒在手中。魏续带领手下亲随人等来到城上，将吕布绳拴二背。吕温侯争惊大叫说汝二人何为，宋宪、魏续鼓掌大笑说拿你献功，我等已降曹相众三军。城楼之上高声喊，哎，曹丞相某等情愿献城时，下面的三军城开放着他呼呼啦啦闯进曹兵数万余，郭嘉撤去成百岁，急忙安民莫延迟，在国门楼曹操刘备并肩坐，关张势力在东西，乱军中拿来了大将名高顺。曹操说啊，高将军事到如今还不归降等何时。那高顺闻听此言，二眉一拧，双睛一瞪，大牙一咬，将心一横，低头无语下城去。可叹他刚到之下命归西，夏侯惇拿来了陈宫面前站，则见他全无有惧色，笑嘻嘻。曹操说啊，陈宫兄，可当年为何离了我？陈宫说啊，你的那心地不正才把你离。曹操说哦，难得你不念你家中70个老母。陈宫说哎，一笑之天下者，不伤人之家亲慈。曹操说哦，陈宫兄，你被过遭擒可应当怎么样？陈宫说哎，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说吧，他迈步走向了城楼两旁，儿郎拦他不住，可叹他身到官老命归西。曹孟德站起身形朝下送，他假意悲哀泪连滴，忙吩咐来去接公台的70个老母，送着在许都凤阳莫延迟。这吕布他见曹操霸城下，眼望着坐上刘备把话题，今天为了做上客，讲个人情，日后不报并不虚。刘玄德点头假意来应允。这曹操二次上城落座把茶吃，吕布上前忙跪倒，尊丞相，今日若肯饶方末将，我保丞相定华夷。刘玄德在旁边见曹操一回，你忘了想当年丁原、董卓他们俩人死的时，你忘了想当年丁原、董卓他们俩人死的时

苗头闻听说有理，吩咐快斩莫延迟。吕布闻听冲冲怒，骂刘备大耳之贼，忘了当初辕门为你设计时的。曹操闻听快出斩，把一个千战千营过战破胜，人侯吕布刀下身亡，好可叹。把他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了刚才这段连珠快书《白门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开始也是说到了之前的两天节目里，咱们连续给您安排了两段评书。喜欢评书的人是非常多，这其中也不乏有人是听评书听入了迷。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说的《书迷大砂锅》。
1: 我呀，小时候我上天津啊，那当还说座谈会去呢啊，有一个张老先生家了，这个人呢70多岁了，他那当就不能动了啊，就是这个半身不遂吧，所谓啊不能动了，就叫了去啊，我就给他说单口相声啊，他说你啊，他说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啊，我说可不是嘛，就得按真的说，他说这全是假的，说来说去就说到这个三侠五义这儿，这部书啊就是他编的，他告诉我怎么编的这部书，我要一说呀，连您都得乐。小侠爱虎啊，丁兆兰、丁兆慧啊，五鼠闹东京啊，全是假的。他编这部书啊，最可笑是什么呀？没出他这屋子，这些个侠客呀，完全这些个人呢，都在他屋子里头呢。这人名字就这么编的。先说这五鼠，大爷卢芳，钻天鼠卢芳，他按什么编的？就按这耗子、老鼠。钻天鼠啊，就是顶棚里的耗子。钻天鼠卢芳，车地鼠韩章，车地鼠啊，就是地下跑的耗子。穿山鼠徐庆，穿山鼠什么？就是墙洞里的耗子，山墙打这儿不能穿过去吗？穿山鼠啊。翻江鼠蒋平，翻江鼠是什么呀？沟眼里头的水耗子。翻江鼠蒋平有这个，沟眼里还出来耗子，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这个锦毛鼠白玉堂是什么呀？就是小孩玩的那个小笼子里头那个小白耗子，那么点的锦毛鼠白玉堂，那个小老鼠白玉堂那性格最骄傲吗？最后干嘛单死到铜网站呢？他说对呀，那小白耗子没事在笼里头老蹬那轮子，哎，铜网站死在那儿了，落在那儿了。这说这五耗子。再说这侠客，南侠玉猫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侠爱虎、贺妖胡志花，这也全是假的。这按什么编的呢？这个玉猫展雄飞，南侠是猫，他外号叫猫，是猫就得避鼠啊。但是五鼠可不怕他，不单不怕他，五鼠啊把这个玉猫展雄飞啊、南侠呀、啊、给他关在一个橱柜里头了，关在那儿他出不去了。为什么他出不去了？他这猫是假猫，要真猫就能拿耗子了。玉猫展雄飞他按什么编的？就是热天他枕着那个雌猫那个东西，所以老鼠他不怕他，他也没法拿耗子，死的雌的雌猫玉猫展雄飞。北侠欧阳春是什么呀？就是墙上有这么一张画，这个画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帕儿，他就按那帕儿编的。你看那个北侠他说那个啊裘然那模样完全跟那帕儿一样，就是后手帕人明白了，那个帕儿是拿这个七星宝剑，他给北侠改个七星宝刀，宝剑改成宝刀了，就这么个意思。小侠爱虎呢，正赶过五月节，门口插的那菖蒲艾子。

侠爱虎，鹤妖胡志画墙上挂着个狐狸皮，鹤妖胡志画，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就是挂牌的那俩钉子，丁兆兰丁兆慧啊，他编的也有意思。那位老先生70多岁了，这还是实事，他说他编的这部书。哎，就是听书啊，你也别认真，要认真就糟了，非按这个凿死某子，人呢就容易受病。受什么病啊？能够得了迷。说听书还有迷，哎，书有书迷，戏有戏迷吗？酒有酒迷，财有财迷，什么都有迷。书迷，我就经过，我听说一个故事，这个书迷，我小时候听说的，那真可乐。不是现在的事情，现在没这人了，现在听书啊，哎，听过去就完了啊。过去那个听书不是，他认真。在清朝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羊尾巴胡同住着一家，这家老两口子跟亲一个儿子，家里还很有钱，儿子19岁，什么也不干，就爱听书。老太太呢拦着，别让他听书。老头说不，听书长知识长见识，听吧，没关系，好听吧。听来听去入了迷了，听成书迷了。有一天他又听书去了，坐在书馆那儿听什么呀？跨海征东。这个说书的每到散场时候他得留一个扣子，所谓把人扣住，明儿个呢你好再来，他好再赚你的钱，每天都得留扣子。书迷这天听跨海征东，说书的一留扣子，说到什么地方散的，到这儿，唐王被困于泥河，欲知何人救驾，谢谢诸公，明天接演。散了。书迷坐在那儿还没走呢，干嘛？坐在凳子上运气呢，生气了。嗯，散了，这像话吗？唐王被困于泥河，欲知何人救驾，明朝接演，今儿不管了，让唐王爷在河里泡一宿啊？啊，这是什么意思？不行，你不管，我得救驾去。这不是疯子吗？他要救驾去，人家大家都走了，这个书馆的伙计呢，扫地，落凳子，一看这儿还一位没走，人说这是好话，哎，这位先生，你还不加吃饭去吗？这一说吃饭去，好，抡圆了给人这伙计一大嘴巴，胡说，哎，您怎么打人呢？啊，打你还多呀？吃饭，我问你，我是吃饭要紧呢，还是救驾要紧呢？伙计一听，这小子是疯子呀！吃饭要紧，救驾要紧，怎么了您？怎么了？你不知道唐王被困于泥河了吗？伙计一想，唐王被困于泥河，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呦，书迷，不行！现在我要一跟他讲理，唐王是唐朝，现在什么时候，他能揍我一顿？迷了。嘿，这么着，我阴他，这伙计也会阴他。哎，先生，您别打我呀！不打你，吃饭要紧，救驾要紧呢。要说还是救驾要紧。招啊！既然救驾要紧，你为什么让我吃饭呢？哎，是啊，就算您救驾，你也得用完了战饭呢，也得有枪有马呀。您不用战犯，无枪无马，手无寸铁，您怎么能交账啊？书迷一听乐了，哦，哈哈哈，言之有理，既然如是，赶快下去给我预备战犯，抬枪带马。伙计说，我哪儿给你找去啊？书馆听完书都骑走一匹马呀，没听说过。那我上哪里用战犯？你上你们家去呀、啊。
家里那儿给您预备战饭了。好，得令哦，也不是什么，他就得令了。回家了，到家这么一叫门，老太太呢给他开门，他回来天太晚了，饭都凉了。老太太当然要抱怨他，你瞧瞧你一出去就一天，干嘛去了？饭都凉了，快吃饭吧。他妈一让他吃饭呢，还好没给他妈一嘴巴，倒是没打，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啊，吃饭老糊涂了，我吃饭要紧呢，我救驾要紧呢。老太太一听，这叫什么话呀？什么什么什么话呀？唐王被困于泥河，你不知道啊。

0: 钱打少了，那一定把你气坏了。不要紧，上堂来重打他4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40啊，他不怕呀。好了好了，一定把你气坏了，要不然虎毒不吃子，你不能这样，一定把你气坏了。这回啊，上堂来打他8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80，他不怕呀。那么依着你呢，老爷依着我，我是要死的。他把卖砂锅的给豁出去了，要死的卖砂锅的受得了吗？弄得直线直给劝。哎，老人家，你不要这样说话，虎毒不吃子啊。你现在啊一时气恼，你正在气上呢，打40打80要死的。你有3儿子有2儿子？老爷，我就这么一个。还是的，就这么一个，本先把他置之于死地，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这话问得对啊，你是有仨有俩呀，你就这么一个，我真把他治死，将来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知县不是问得对吗？这老头回答的也对。老爷老爷，您我还能那么糊涂吗？我还指着他养活我啊？现在我的产业我的钱吃我自己，他还不给我饭吃呢。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一个大窟窿，你想将来我吃他行不行啊？知县一听这话，对呀、啊、对，现在他爸爸端起饭碗来，他还多心拿筷子扎腮帮子。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上来我一定重办他。来呀、啊、把老头儿子带上来。带吧。带谁呀、啊、买砂锅的吧。那还能带别人吗？走走走，上堂回话。跪，咣就一脚往这儿一跪。买砂锅的他就害怕呀，这俩头拉着劲头挺大，人家那儿也打官司，坐在那儿喝白糖水，我这儿锁在尿桶旁边，这不是有人吗？再往堂上一拉一琢磨，越横越倒霉，干脆软着点秧歌秧歌就得了。这一秧歌倒糟了，没打过官司切官到堂这儿往这儿
1: 来，共同欣赏。
2: 我们小哥俩啊，岁数不算太大，
3: 对，
2: 今年我75，
3: 今年小奴家77。俩人152岁啊，给我们的观众鞠个躬，谢谢你们的捧场和鼓励。
2: 好，谢谢谢谢。
3: 这是我这个老兄弟，
2: 我们哥俩可以说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3: 对，
2: 他77，我75，我们哥俩相处有60多年，将近70年，
3: 10来岁就认识，
2: 小时候在一起，
3: 对，
2: 总在一块玩。那这小时候他这么高的时候啊，
3: 就是我是烟头。烟头啊，我
2: 不是，你留那小辫儿啊？
3: 我留小辫儿的，
2: 留小辫儿这么高吗、
3: 啊？那您呢？
2: 夏景天 啊，我们在一块玩。
3: 对
2: 啊，我扎着屁股帘儿，他戴着口罩，我们哥俩在一块好着好着。
3: 那叫什么打扮啊？您扎屁股帘，我戴口罩，
2: 您那口罩大呀？
3: 大也不行啊。
2: 所以
3: 老哥俩开个玩笑，
2: 富一辈子一辈，
3: 富一辈子一辈，
2: 一直说相声说这么多年，
3: 说了60多年，
2: 为什么这么爱说呀？观众爱听啊，
3: 对，观众好，
2: 特别是我们天津的观众特爱听相声，
3: 热情，
2: 相声好啊，
3: 对，
2: 相声使人发笑，
3: 它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2: 一笑百病消，一笑解千愁，
3: 这就说对了，
2: 哎，对喽、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得了头，
3: 对对对，
2: 对不对呀、啊？
3: 可有人说笑一笑10年少的。笑一笑，笑一笑10年少。
2: 怎么10年少？
3: 说这个听相声，哈哈一笑啊，就能绍兴10年，有这么说的。
2: 坏了
3: 啊！
2: 坏了，
3: 怎么呢？
2: 您没人听相声
3: 啊？
2: 谁敢听啊？
3: 为什么不敢听啊？
2: 30岁大小伙子
3: 啊，
2: 往这一坐，
3: 30多岁，
2: 听相声他就得乐
3: 啊，就乐，
2: 这一乐，
3: 怎么样？
2: 还剩20了。
3: 绍兴10年，
2: 再一乐，还剩10岁了，
3: 变红领巾了。
2: 10岁别乐了，
3: 10岁一定要再笑呢，
2: 危险了。
3: 怎么危险了？

0: 嗯，怎么了？
1: 没了，
0: 没了。
1: 你爸爸今年76岁，
0: 就是
1: 来听相声，花白胡子老头。
0: 嗯，
1: 听完一段相声，擦着屁股脸回家了。你看，到家不认识了。小孩睡觉，小孩别来这碰着，这是我爸爸呀。干嘛去听相声去了吧？你看倒霉劲。
0: 你看我这个魏贤弟多有经验，他受过这苦子。
1: 说真格的啊，说真格的，咱们中国的语言非常的丰富，
0: 相声就是语言艺术。
1: 哎，语言艺术。
0: 对，
1: 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多民族的国家，
0: 900多万平方公里呀、啊
1: 哎，语言丰富，
0: 丰富，
1: 文化也丰富，
0: 语言也好。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0: 举个例子，
1: 写个字你认识不认识？
0: 写个字啊，
1: 那嗯。一撇儿，
0: 嗯，
1: 银蛋
0: 儿，嗯，
1: 这字念什么？
0: 这字我还不认得
1: 啊，
0: 这字念个人，
1: 念什么？
0: 人民的人。
1: 对，
0: 您说的这是北方话，
1: 那是人
0: 念一个人字
1: 人。
0: 北方话跟北京话基本上差不了多少，
1: 差不多少，
0: 跟天津话也差不了多少。
1: 一个
0: 念人。
1: 对，
0: 如果说这个字要到南方，是不是也能念人呢？
1: 到南方要上海，
0: 上海
1: 就不念人了。
0: 上海管这个人字念什么呢？
1: 叫宁。
0: 哦，上海的口音管这人字叫宁。
1: 嗯，
0: 要是哪儿的人呢？
1: 那是哪儿的宁？
0: 就是什么地方的宁。
1: 对，
0: 如果说这位先生他就是上海人，
1: 那是上海宁。
0: 哦，上海宁，
1: 上海宁，
0: 人叫上海宁。
1: 哎，对，
0: 这位先生要是天津人呢？
1: 天津宁。
0: 哦，管天叫天，
1: 对，
0: 天津宁，
1: 天津
0: 宁。先生要是北京人呢？
1: 北京宁，
0: 北京宁，
1: 北京宁，
0: 上海宁，天津宁，北京宁。
1: 对，
0: 哦，真不错。这位先生要是浙江人呢？
1: 浙江宁。
0: 哦，上海的口音管江叫江，
1: 浙江宁，
0: 浙江宁，
1: 哎，
0: 浙江宁，
1: 那是
0: 浙江地方大了。
1: 嗯，
0: 这位要是杭州人呢？
1: 杭州宁。
0: 是刚宁，杭州宁，
1: 对，杭州宁。
0: 如果这位要是宁波人呢？
1: 哪儿的？
0: 宁波人，大伙给他鼓鼓掌，这都说出来了。宁波，
1: 这是宁波宁，
0: 什么宁呢？
1: 宁波宁，
0: 宁波宁啊！那就问你改锥好不好了？
1: 哎，你宁波人干嘛呀？
0: 他地方大呀。
1: 那是、嗯、
0: 这个上海啊，跟这个杭州啊、
1: 嗯，
0: 这都算华东地区。
1: 对，
0: 比方说到华北地区，
1: 哪儿啊？
0: 还有一个地方，刚才我说了，天津、北京算华北。
1: 嗯，
0: 山西，
1: 山西，
0: 山西管这个人是不是也叫宁啊？是叫人呢、
1: 啊？啊，不，
0: 嗯，
1: 山西讲啊，那叫荣，嗯，
0: 要是一个人呢，
1: 那叫一怀荣。
0: 哦，一个叫一怀，
1: 一怀荣。
0: 要是两个人呢，
1: 两怀荣。
0: 哦，两个人叫两怀荣。
1: 对，
0: 要是仨人呢，
1: 仨怀荣。
0: 没好人呐，
1: 你说的啊？
0: 我怎么你不说仨坏人？
1: 山西人人家怀坏不分。
0: 哦，怀坏不分，
1: 怀坏
0: 一坏人，仨坏人。
1: 哎，对、
0: 哦，山西大吊个，
1: 嗯，
0: 到山东
1: 六，
0: 管这个人字是不是也念人啊？
1: 那就不念人了，
0: 念什么呢？
1: 啊，山东地面大了，
0: 九州十府138县，
1: 登来清吉兖东泰安益州曹武地。
0: 您说这登来清的话是最不好说，
1: 哎，
0: 它属于胶东一带。
1: 没错，
0: 烟台威海卫，
1: 那是
0: 登州府那个地方的山东话是最难说。
1: 那是
0: 啊，他要是管这人字是不是也念人啊？是念宁啊？
1: 也不念人，也不念宁，
0: 念什么呢？
1: 哎，那是印。
0: 你说话声音大，
1: 声
0: 管人
1: 跟发印，
0: 叫印，
1: 哎，那叫印，
0: 叫印
1: 印。
0: 要是找个人呢，
1: 凿个印，
0: 就凿个印。
1: 对，
0: 要上北边
1: 到薄边，
0: 上北边就到薄边。
1: 哎，
0: 到北边这个地方找个人呢，
1: 到薄边这个地圈凿个印。
0: 这位知道的还真多，
1: 怎么样？
0: 真是我这个好兄弟，
1: 好兄弟。
0: 再问你几句，
1: 您说，
0: 比方说到了胶东地带，山东话管这个掌柜的、老板、经理，就是掌柜的吧？
1: 对，
0: 叫什么呢？
1: 哎，那叫三掌柜。
0: 哦，这位掌柜的行三。
1: 哎，不，这叫官称。
0: 官称，
1: 官称，
0: 就跟天津卫叫二哥似的。
1: 那对。
0: 哦，三掌柜。
1: 哎，三掌柜。
0: 那个学徒的学徒工呢？
1: 那叫小立本。
0: 小立本。
1: 小立本。
0: 小立本就是学徒工。
1: 哎，
0: 学徒的。
1: 哎，小孩。
0: 哦，好。俩人呢着急要瞪眼怎么办呢？
1: 瞪眼要打架，
0: 嗯，
1: 那叫甭打

0: 叫蹦高，
1: 蹦高
0: 吵架
1: 合情合理，
0: 急了叫蹦高。
1: 你看两人打架吵起来了，
0: 是啊，
1: 都想谁也不喊我谁，
0: 对，
1: 拔胸脯子，
0: 越说越往管是吧？
1: 怎么着你？
0: 你说呢？
1: 李伯祥，
0: 嗯，没问题。
1: 我你，
0: 我差点，
1: 你打老了，
0: 咱俩外边
1: 打上去，这拔胸脯子。
0: 你别说魏老师他真有生活，
1: 那是
0: 俩人一着急一吵架他就得往上拔，
1: 往上拔
0: 要蹦高，
1: 蹦高
0: 要不蹦高往下出溜呢，
1: 没那么打架的，
0: 没那么打架的，
1: 你干嘛你
0: 你干嘛
1: 你不行，
0: 我在乎你，
1: 我不含糊你，
0: 俩神经病。比方说穿得很破，这个人都混穷了，要了饭了，怎么说呀？
2: 哎，那叫抱着炖了。
0: 哦，要饭
2: 抱着炖了，
0: 抱炖
2: 了，抱着炖。
0: 对，抱西北做，叫抱着炖，
2: 抱着炖
0: 就是要了饭
2: 了。
0: 哎呀，文亮，
1: 哎，
0: 咱俩认得这么多年，
1: 你怎么着？
0: 我还真不知道你这山东话说得这么好。
1: 哎，哪里哪里？
0: 别看我是你的哥哥，
1: 嗯，
0: 我得向你学习。
1: 不不不，不懂学习不懂。
0: 今天呢，我打算跟你学两句山东话，你看好不好？
1: 你要跟我学山东话，
0: 对，
1: 好，
0: 嗯，
1: 你要跟我学山东话，那是我是你十三代，
0: 那我可就不学了，你占我便宜，
1: 不占你便宜，
0: 山俗啊，
1: 您听我说清楚了，什么这是，
0: 你占我便宜吗？
1: 咱说清楚了，
0: 说清楚，
1: 哎，咱要那么学山东话，没有意思，
0: 哦，学山东话，
1: 哎，无聊，
0: 洗了碗了吗？还没洗，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意思，
1: 没有意思，
0: 怎么办呢？
1: 咱们形成一个小故事，
0: 小故事，
1: 这个故事里有人物，有故事，
0: 嗯，
1: 俩山东人，
0: 嗯，
1: 来吵起来了，
0: 嗯，
1: 说着话呢，那才有意思呢。
0: 您这个意思我懂了，咱们两个人进故事里边的人物，
1: 对，
0: 好像是您比我岁数大，
1: 在故事里头我是你三大爷，
0: 对对对，在故事里头可以，
1: 那是
0: 故事外的咱还是哥俩，
1: 那当然了。
0: 通过这个故事，咱俩说山东话，
1: 哎，在故事外您还是我四哥
0: 啊，那当然
1: 了，了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呀？
0: 嗯，
1: 我是你三大爷，
0: 你甭说了，甭说了，你甭说了，
1: 我怕你忘了，
0: 我忘不了，
1: 对，
0: 忘不了。
1: 你们家呢？这个故事情节呢，就说你们家，
0: 我们家，
1: 你们家非常的富有。
0: 您说是在过去的社会，
1: 是
0: 哦，过去社会
1: 有钱呐，
0: 有钱，
1: 你爸爸有名啊，
0: 嗯，
1: 大财主啊，
0: 对，
1: 大是在方圆附近一带呢，一提起大财主你都
0: 兄弟，咱可把兄弟啊，我
1: 不是我说这一故事情节，
0: 那叫大财主，
1: 对，
0: 大财主，
1: 财主，
0: 大财主，
1: 对对，您这爸爸是大财主，
0: 您怎么这是倒口了呢？
1: 哈，有钱，
0: 有钱，
1: 多大的财主？
0: 我不知道，
1: 您知道范宗吗？
0: 啊，
1: 登云楼，
0: 我知道。登云楼是个大饭庄，
1: 嗯，
0: 在过去的社会啊，一般的登云楼啊、天和玉啊、什么太白楼啊、同福楼啊、
1: 玉华台呀，
0: 啊，另外还有这个先德悦、蓬莱春，
1: 就是，
0: 这都是山东的大饭庄。
1: 像这样的饭庄，
0: 鲁菜，
1: 你们家有八个？
0: 我爸爸趁八个大饭庄，可了不得了，
1: 有钱
0: 有钱。
1: 我在你们家里呢，
0: 我呢，
1: 你呀，你少爷，
0: 哦，我是富二代，
1: 但是啊，
0: 哦，好好好，
1: 嘿嘿，你富二代你是，
0: 你呢？
1: 我在你们家里呢。当总管，
0: 哦，您是总经理，
1: 管账的先生，
0: 哦，跟我父亲是总经理，
1: 那是科斯百利呀，
0: 哦，好好，
1: 我是你三大爷，
0: 对，
1: 跟你爸爸有交情啊，
0: 别提这个，
1: 那天发生点矛盾，
0: 发生什么？哦，瞧起来了，
1: 哎，对喽，我走了，
0: 蹦高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您走了，
1: 我到了别处去了，
0: 哦，
1: 我开起大饭庄来的，
0: 买卖怎么样？
1: 我的买卖越干越火吧，
0: 您发财了，
1: 大上
0: 就是
1: 了，
0: 哦，我
1: 你可受了罪喽，
0: 我怎么呢？
1: 你不学好啊，
0: 我怎么不学好啊？
1: 你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啊，
0: 旧社会
1: 就因为这样把你爸爸给气死了，
0: 把我爸爸气死了。
1: 你爸爸一死，
0: 嗯，
1: 你更肆无忌惮了，
0: 没人管我了，
1: 花玩儿啊，八个大买卖全都倒出去了，
0: 我把所有的这个大买卖财产完全都倒出去了，
1: 你可就要了饭了。
0: 说山东话叫抱着炖了，
1: 抱着炖了。
0: 哎呀，我抱着炖了，
1: 哎，走在马路上逮谁找谁要钱，
0: 因为我有引出白面。
1: 对喽，你看见我了
0: 啊？
1: 你找我要钱，
0: 你得给我呀！
1: 我当然给你
0: 哦，
1: 我不能少给
0: 哦，
1: 我得多给。
0: 对，咱有交情，
1: 但是不能白给你。
0: 为什么不能白给我？
1: 我得教育教育你。
0: 你觉着跟我认识？
1: 您是我是你长辈，
0: 对，
1: 我是你三大爷。
0: 哎哎，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你别说了
1: 啊！
0: 你教训教训我就行。
1: 你不服气？
0: 我不服气。
1: 咱俩越说话亲越粗，
0: 嗯，
1: 越说话亲越粗，就跟打架一样。
0: 这是山东人的毛病。
1: 哎，说话
0: 红脸汉子，
1: 对，
0: 说话气粗
1: 啊，
0: 我也得气粗。
1: 你不能气粗。
0: 我为什么不能气足？
1: 你有病啊！
0: 我有病
1: 啊！
0: 我有什么病啊？
1: 病也不算太大，
0: 小三灾。
1: 小三灾，
0: 对，
1: 哎，瘟病，
0: 有瘟病，
1: 热病，
0: 嗯，
1: 伤寒病，跑子拉稀，大头风，腰风大背，砍落霜，

0: 韩国的连串火属于转角器，您这快要完蛋了。
1: 我还活个茄子劲儿，我属于转角器，这叫什么病啊？这是啊，我比那埃博拉还厉害。
0: 最厉害最厉害的，
1: 我没照过尼日利亚，我怎么得埃博拉了呢？
0: 你最厉害是鼠疮脖子，
1: 鼠疮脖子。
0: 哎呦，我的脖子烂都，转着圈儿烂的，
1: 烂脖子。
0: 哎，最后烂的就剩那个小心血管了，就跟那个一根洋蜡似的。
1: 哦，流行，
0: 拖着一脑袋，不能咳嗽。
1: 哦，
0: 咳一打屁，一咳嗽，阿弟
1: 啊，怎么了？
0: 脑袋关机掉地下。
1: 幸亏没有时髦篮子，
0: 好家伙，来条狗差点没给叼走了。
1: 好兄弟啊，咱俩后台见。
0: 咱不形容嘛，
1: 形容。哎哥，
0: 怎么样？
1: 行行行，
0: 咱就这样了。
1: 咱就
0: 内容都讲完了。
1: 好，
0: 故事也走了
1: 啊，
0: 咱就化化妆。
1: 化，我还化妆。
0: 那是，我得给您捯饬捯饬。
1: 这我是要饭。
0: 那是啊，
1: 要饭，
0: 得抱着认了嘛。
1: 我穿着衣服是不是？
0: 您怎么没有衣服？
1: 我穿的是什么？
0: 您配的是麻袋片。
1: 哦，麻袋片，
0: 麻袋片。
1: 那我先配上它。
0: 哎，对，
1: 好吧，
0: 配麻袋片。嘿，太好太好了。我给您记着点。
1: 好，
0: 这是那鼠疮脖子啊，
1: 就是那一根线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好嘞。啊，
0: 哎，再给您帮上点头，
1: 帮上点头。
0: 对，
1: 这什么手艺？就是
0: 这老太太裹脚布的。
1: 这味儿好啊，我今天倒着霉呢。
0: 您没这个味儿好啊，
1: 从来没捧过根，
0: 那是窜的，
1: 捧根遇见那么一个倒霉事。
0: 这是那个腮漏，
1: 哦、腮漏，
0: 漏腮帮，
1: 漏腮帮的。哦，好嘞，好嘞。
0: 哎，
1: 您就往票子上给我查办吧。
0: 您这个加一点这个。
1: 这什么玩意儿？
0: 这是那砂锅，
1: 要饭的，
0: 要饭的砂锅。
1: 我这砂锅、
0: 啊。对，
1: 您那个呢？
0: 我这是海盐袋，
1: 大盐袋。
0: 我刚吃完了涮羊肉，
1: 刚吃完涮羊肉，
0: 这脑袋已经冒汗。
1: 好、哦，您吃完涮羊肉，我呢？
0: 你在马路上那逮着要饭的，
1: 我出白面，
0: 出白面的，
1: 找烟头，
0: 找烟头，有烟头吗？
1: 又冷又饿，
0: 嗯
1: 啊，又下雪，
0: 对，
1: 我先打哈欠。老几位观众，您看过去旧社会的白面是不是这样啊？加这砂锅，
0: 加砂锅，
1: 是，我这什么德行啊？
0: 李伯祥啊，这才算好德行是吧？
1: 抱着针了，
0: 哎，
1: 摇着饭了，
0: 哎，就是到
1: 了外面人了，
0: 怎么？会心不由，这是眼前坏见鬼。嘿，
1: 怎么了？你踩地雷上了，
0: 你扔炸弹上
1: 了，那你这嘿怎么回事啊？
0: 我看你来跟你打招呼，
1: 我认得我，
0: 哎，
1: 跟我打招呼，
0: 嘿，
1: 你怎么这么大劲儿啊？
0: 那是刚吃完涮羊肉啊。
1: 哦，
0: 这了得，
1: 您这是羊肉壮的，
0: 哎，对对，
1: 羊肉壮的，
0: 那是啊，
1: 那你会，
0: 哎，
1: 那我也会，
0: 你不能会呀、啊？
1: 我怎么办？
0: 你哇，
1: 我为什么这味儿啊？
0: 你浑身没劲儿啊？
1: 哦，哇就代表答应你了，
0: 答应了，
1: 你会我挖，
0: 哎，
1: 咱俩挖灰，
0: 还臭呢，
1: 那咱就来，
0: 嘿，
1: 哎哇，
0: 好家伙，
1: 哎哇，
0: 好家伙，
1: 哎哇。
0: 好家伙！
1: 啊哇！
0: 啊哇！啊呀呀！
1: 闹猫呢，这是。
0: 我说好家伙了，
1: 你不是让我挖吗？
0: 你不能老挖呀。
1: 我说什么呢？
0: 斗都挖干了，你还挖什么呀？
1: 我说什么呢？
0: 你不能还是挖吗？现在了，好家伙！
1: 哦，我得加肚子。
0: 对，
1: 人他妈现在的好家伙！
0: 哎，
1: 到我这费家伙。那再来一回吧。
0: 嘿，
1: 哎，不好意思跟您学。
0: 怎么了？
1: 我抱着炖的腰子翻了，
0: 抱着炖的腰子翻了，
1: 腰子翻了，
0: 那个腰子翻了，那个老尖不管了。
1: 老尖儿啊，老尖儿，你就别提了，老尖儿。
0: 怎么了？
1: 老尖儿他故去不在了，死了。
0: 是不是老尖故去了？
1: 啊，老尖故去。
0: 这是你的不对。
1: 怎么是我的不对？
0: 这个老尖故去不及三大送信。
1: 哎呀，三大呀，你老人家别挑眼，那个老人去世没有半拨子，我的钱不够，没有请东西，所以说你老人家我就没有请啊。
0: 哦。
1: 啊，
0: 老人家过去 这个令秋呢？
1: 哎，这个令秋就给玩头猴子清理了半，带回山东院医院里葬了。
0: 哦，这个山东院医院里葬
1: 了。啊，院里葬了。
0: 孩儿啊，孩儿啊，这是你的孝心呐。
1: 单大爷，你别表扬我了，我一个做个女的就不是应当的。
0: 那个老家过去那个买卖呢？
1: 你说什么？

0: 买卖。
1: 就那个是个饭店买卖。
0: 是啊，
1: 那个买卖，那个买卖嘛。
0: 知不道？
1: 哎，买卖你就不要问了，买卖我干不去了，我都把它倒去了。
0: 什么？
1: 啊，倒出去了。
0: 那好买卖倒出去了。
1: 啊，对了，换账了。
0: 倒出去买卖那笔钱呢？
1: 啊，这个钱我都换了亏空了。
0: 换了什么亏空？
1: 你不知道这个老鹰在死的时候，这个交通银行存现大洋就存欠人家8万多块。
0: 胡说八道！
1: 我怎么回去啊？
0: 那个汇丰银行存你们老家37000多块现大洋啊！
1: 你可不知道这个老鹰在死得了病啊！现在这个马大夫医院、恩光医院，后来挪到了北京那个协和医院住了1年半，需要打针，那花了多少钱呢？
0: 胡说八道！
1: 我怎么胡说八道？
0: 你见了老家要钱呢？
1: 啊，我见着你给我钱呢，我还
0: 家。我借着钱了。
1: 啊，给我钱。
0: 我借着钱，你回家你还哪个家了？
1: 啊，对了，三大爷，你是给我钱叫我还家。
0: 嗯，
1: 上回你给我钱我还家，我拿你这个笔钱，我先到了龙口买了20斤粉条，跑到了烟台，到了烟台没有船，回到了魏县，到了魏县故宫外了，七血不通，我都没走了啊。
0: 没走了啊？你根本就没走。
1: 我怎么没走啊？
0: 那个邓英龙，
1: 我
0: 去了。
1: 天津那个邓英龙，我倒是去了。
0: 那个往乡山往咱贵个一个，给你开38块钱，你鸡巴不干？
1: 哎，你不知道这个38块钱，我不够调味啊。
0: 怎么一点够调味
1: 的
0: 吗？
1: 你说话你不的什么？你说话你不的什么？你不的不
0: 的吗？啊？那个柜台上放那个进客表，你看
1: 进客表，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拿去。
1: 血口喷人吧？
0: 那个拿了当不当了，把那当票要尿回去
1: 了。没有这么回事啊！
0: 汉人，你不学好啊？
1: 我怎么不学好啊？
0: 那个人往到处走，那个谁往地去了？
1: 怎么你不说不着吧？
0: 你喂狗，你要喂我们山东狗，
1: 胡说八道！
0: 你不要喂村里狗，
1: 你学不着！
0: 你打脸，你打了山东
1: 人！你不要这么着急，
0: 不要打天津人！
1: 你应当给我钱！
0: 我学你早，
1: 你学不着我！
0: 我学你三大爷！
1: 我学你二大爷！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我跟你二大爷可成！
0: 我学你什么好啊？
1: 你学我什么好？
0: 嘿，你爸爸一死啊？
1: 怎么样？
0: 我就是你爸爸！
1: 你别来吧。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山东话来自魏文亮、李伯祥这老二位的精彩演绎。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有什么话想对小楼说，您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之后可以给我们留言。本期节目到这儿又已经接近尾声，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周末版，小楼约您，咱们共度周末好时光。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莫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工作中，你是否莫名的受到同事的排斥？是否能力强而没有得到领导的重视？是否在提拔的关键时刻受到了阻碍呢？雨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当心了，这也可能是因为一些不注意的坏习惯所造成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毁掉职业生涯的坏习惯。你是否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你之所以在事业上止步不前，是否是因为自己本身的原因呢？一位资深的职业规划师列出了8条在职场里最为常见的坏习惯，这些习惯会让最有抱负的职场经理人或者专业人士无法在事业上再进一步。到底是哪些坏习惯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一，抱怨的太多。对于你来说，抱怨是不计一切代价和场合的。值得抱怨的时候你在抱怨，不值得抱怨的时候你也要抱怨，甚至完全不相关的时候你还是要抱怨。二，过于夸大事情的价值。什么是过于夸大事情的价值呢？比如你说，我手头处理的项目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它不能完成，将会带来如何如何的负面影响。可是如果只是2分钱的事情，值得拿到桌面上来专门讨论一下吗？当然，这只是一个夸张的比方。三，总是传达你的意见。把你的意见和标准强加在别人身上，也许这会让你更快乐，可是别人呢？四，总是做消极评论。也许你觉得自己的评论听起来既犀利又充满了智慧，可是同事们根本不需要你的尖酸刻薄。五，用不、但是或者然而开始一段谈话。在谈话中过度使用这些词语，只不过是在告诉对方，我是正确的，你错了。六，锋芒毕露。很多时候，你并不需要告诉所有的人，你比他们想象的

要聪明得多。七，在生气的时候说话，不要让你的感情波动成为你的管理工具。八，否定。也许你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否定的想法，但如果别人并没有询问你的意见，那么最好不要开口。以上就是一位资深职业规划师列出的八条在职场里最为常见的坏习惯，我们来学习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职场话题。在职场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失败好像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但有些人无法接受失败，要如何调整心态呢？心理专家建议再试一次，战胜无助心理。万念俱灰出自清代《中国现在记》，官场上的人情最是势利不过的，大家见府台不理，谁还来理我呢？想到这里，万念俱灰，形容失意或者是受到打击之后极端灰心失望的心态。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曾经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他把狗关在笼子里，在实验的最初阶段，封音器一响就给狗以电击，狗在笼子里疯狂挣扎，但却无法逃脱。这样重复多次以后，在给电击之前，即便把笼子打开，狗不但不尝试逃跑，而且在封音器刚响起的时候，电击出现之前，就先摔倒呻吟和颤抖，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心理学家将这种因重复失败或惩罚而习得的对现实无望的状况称之为习得性无助。万念俱灰正是对习得性无助的人的生动写照。我们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有的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偶尔考试失利就患上了考试焦虑症，几次恋爱失败就不再相信爱情。他们坚信自己无力应对某种情境，一旦要再次面对，就不由自主预设失败的场景，当机会来临已无力抓取，一再错过。而且这种消极回避的态度不仅局限于当初失利的情境，还会泛化到其他的情境，如从焦虑无法胜任工作到回避人际交往。克服习得性无助可以借鉴一些心理学治疗方法，比如强调例外法，即从之前的类似遭遇当中努力寻找挫折不发生或少发生的例外经历，通过对我做了些什么从而减轻或避免了挫折的发生这样的问题的回答入手，深入挖掘例外情境发生背后的个人因素，比如寻求他人帮助，咬牙再坚持，或者调整期望值等等，并将成功经验植入到后续相似的情境，使这些小的例外变成改变的开始。同时合理归因训练也是可行的方法。许多习得性无助者习惯于自责自罪，将每次失利都仅仅归于个人能力不足，这样一刀切的想法不仅不合理，还会让自己陷入自卑绝望而不敢再尝试。我们不妨来总结一下，练习将挫折归因于可控的因素，比如我这次还不够努力，下次再坚持一下，换一种方法有可能成功等等，这有利于让自己看到希望而增强再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2018年7月13日，由姜文执导的电影《邪不压正》在全国上映了。这部电影是姜文民国三部曲的第三部，是根据旅美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影》改编。提到武侠小说，中国人多少都会有一些武侠情怀，都会追慕感怀江湖或者武林。江湖是什么？人在江湖为什么会身不由己？为什么江湖会在历史的迷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呢？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打开张北海的这本《侠影》，相信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常年居住在美国纽约的美籍华人作家张北海，在写了几十年美国的生活后，乡心萌发，动心起意，第一次提笔写的长篇小说就是《侠影》。张北海将这个侠客复仇的故事背景设立在民国，既然是武侠小说，总是要有武打复仇，血雨腥风。张北海的武侠也不例外，但他的意志却不在此。他想要写的是他童年生活过、记忆中的、念念不忘的老北京。与其说小说的主角是复仇的侠客，莫不如说是悠远醇厚的旧京风华。和一般通俗文学不同，《侠影》虽然是武侠小说，却因为干净的文字和言简老道的叙事方式，让人读出纯正的文学味道。张北海文字简约，笔法从容潇洒，洋味十足，阿城谓之曰风度，并认为他的写作已经形成了个人独特的白话文文体，尤其是他融入了大量的老北京地理和民俗民风，精描细刻，地道入味，令人神往。张北海说，30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容街道，就不但在所必须，而且变成书中一个角色。此外，比起一招一式武术的呈现，整个小说弥漫的不是侠气干云，而是侠的消隐。在小说中的时代，拳脚敌不过枪炮，银殿贵不过大洋，东方比不上西方，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哪还有武林的立足之地？江湖的消亡成为必然。张北海自己也明说，这部《侠影》除了带动故事情节的报仇主题之外，尤其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老北平的消失，侠之终结。在海外生活多年，张北海写起故土用情很真，笔触细致，有长卷工笔之妙。主角李天然每顿饭在哪儿吃，叫了什么样的菜，吃了多少分量，都给写了出来。比如书中写道，北平好像永远是这个样，永远像是个上了点年纪的人，悠哉悠哉的过日子。你可以慢慢的走，从干面胡同出来，沿着哈德门大街

就到了东四南大街，过六条拐上北新桥西大街，到鼓楼，上地安门大街，转个弯到皇城根，街上小胡同里处处弥漫着食物的芬芳，各有各的香气，并不相互混杂。巴掌大的猪油葱饼、爆羊肉、炒肝、灌肠、烧麦、包子、打卤面，随便走进一家馆子坐下，先来一壶香片润润喉咙，同时等着店家把可口的食物送到你面前。不进馆子，摊上的脆枣、驴打滚、豌豆黄也是满足胃口的好玩意儿。回到家，家是个四合院，门一关就是个小天地，外面的尘杂喧嚣都别想进来。坐在内院的藤椅上，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想很多事情。侠野里的复仇故事发生在1936年秋日到1937年暮夏的北平。出生于1936年的张北海，在侠影里所描述的年代属于他的父辈，是作为一种致敬。在涉及到老北平的细节，自然也需要资料对真实记忆的辅佐。为了尽可能还其原貌，他做了大量的研究。书里主人公李天然穿街入巷，干面胡同、烟袋胡同、前拐胡同、西总部胡同、月牙胡同、王驸马胡同、东单、西四、王府井、哈德门、厂店、前门，所到之处旧京风味无不排探而来。地图式的行走之中，逛胡同、听吆喝、放炮仗、过节令，这些构成老北京的市井生活细节也被一一还原。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侠隐》与其说是一部武侠小说，更像是老北京风物志。在1996年动笔写《侠隐》的前两年，张北海整理了一份1935年的北平街道图，收集了几百本关于老北京的参考资料，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是英文著作，里面甚至还有英国人在当时写的旅游攻略，因而对30年代北平的描写确凿细致，一街一门一草一木都符合当时的史实，宛如城市在张北海笔下复活。这样写北平，得到北京文艺圈人士的高度认可，让高晓松直言勾起乡愁。作家阿成说，侠影开篇而且通篇集在我很熟悉的北京，细节精确，我甚至可以为有兴趣的读者做导游，国际、国家、民间的复杂关系令人惊异，其中个人武功能力展现得又合理又不可思议，是那种贴骨到肉的质感，不设此前武侠小说一目十行的陈词，果然好看。作为武侠作品，《侠隐》中打斗场面或者武功的描写其实非常少。张北海说，他不愿在一部写实作品中掺杂一套虚无缥缈、玄乎其玄的武功。他说，从打斗次数上来说也并不少，李天然回北平不到一年，杖毙一人，轻伤一人，重伤一人，打死四人，再多就变成三流武打片了。我要我的侠影出手见效，干净利落。也许正是这些魅力，侠影被姜文看中，改编成电影《邪不压正》，要用光影的形式再现远世的旧京风华，侠影风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姜文民国三部曲的第三部《邪不压正》的原著小说《侠影》。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有请陈颂余生为您带来《侠影》的精彩片段。
1: 本来应该下午三点到站的班车，现在都快六点了，不过了。有的是因为已经给揉成了一个北京人，别说回国，叫他去南京他都住不惯，干脆在这儿退休养老。马大夫就是这种，尽管他离退休还有一阵，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刚实习完毕，就和新婚夫人伊丽莎白来到北京，刚好赶上中华民国成立。后来凡是有生人问他来北京多久了，他就微微一笑，民国几年我就来了几年。马凯医生点上了一斗烟，才吸了两口，一声笛响，一阵隆隆之声，一片欢叫。他抬起左手看了看表，天津上午十点开出来的这班北宁特快，终于在下午六点半进了北平前门车站。火车还没喘完最后一口气，已经有不少人在从车窗往外面丢大包小包，月台上一下子大乱，喊叫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马大夫还是一动不动，喷着烟斗，从他面前一片波动的人头上遥望过去，注意看着一个个下车的乘客。他移动了几次，让路给提着扛着包袱箱子背着网篮铺盖的出站。月台上更吵更乱，刚下车的全在跟来接的人抱怨，有的开口大骂，都他妈的是关外的车误点，在天津就等了一个多钟头才上，到了廊坊又等。他慢慢反着人潮往前走了几步，火车头嘶的一声喷出一团茫茫蒸汽，暂时罩住了他的视线。而就在那团乳白气雾几乎立刻开始消散的刹那，马大夫看见了他。他从那团白茫茫中冒了出来，个子差不多和马凯医生一样高，头发乌黑，脸孔线条分明，厚厚的嘴唇，稍微冲淡了点有些冷酷的表情。米色西装，没打领带，左肩挂着帆布背包，右手提了一只深色皮箱。他也看见了马大夫，又走了几步，放下箱子，在嘈杂拥挤流动的人潮之中站住，伸出了手臂，紧紧搂着赶上来的马大夫。这一下子就招来后头一声声借光、劳驾、让让。马大夫伸手去接背包，来，我来，那给我你的票。两个人随着人

朝往外走，人出去得很慢，车站查票口只开了两个。轮到他们的时候，马大夫把车票和月台票一起交了，然后一直广场右前方，车在街对面。他们躲过了一个个扛行李的，又给挤上来的好几个拉洋车的给挡住了。还是我给你背一件吧。他们左让右让，穿过了比站内还更挤更吵更乱的人群。洋车他顿了一下，还满意吧？天然轻轻微笑。马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大元帅周德威率领禁军打败了契丹跟燕国的联军，既解了幽州之围，还狠狠打击了契丹的气焰，顺带完成了老晋王的遗愿呐。涿州一破，离幽州那就没多远了，过了永定河就是幽州。这永定河呀有好多的名字呢，战国跟西汉的时候叫治水，隋唐年间呢叫桑干河，辽金时期呀叫卢沟河，元朝明朝叫浑河，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才正式叫永定河。刘守光呢已经是囊中之物，伸手可得了。李存勖采用了张承业围城打援的计策，派李嗣源呢消灭刘守光残余的势力，主要是去对抗朱温的援军，如果朱温再插手，幽州的战局那就不明朗了，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啊。李嗣源领兵出征，得到了四路人马的支援，沧州的王铎、同台的岳存勖、定州的王楚直、镇州的王荣。上文书咱们说了，这王楚直啊出卖了自己的侄子王诰，把定州献给了王彦章，很不光彩的当上了义武军节度使。镇州的王荣这个人呐、更不怎么样，他是墙头草随风倒，可以说是个倒戈将军。镇州是哪儿啊？他的治所在真定，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管辖地区呢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石家庄以及井陉、正定、富平、栾城、平山等好多地方。您要听西汉演义，有个人叫赵佗呀，在岭南建立了南越国，号称叫南越武王，这位活了100多岁。您要再听三国，常胜将军、顺平侯赵云、赵子龙，他们呢都是河北正定的人。说完正定，咱们再说这个承德节度使王荣。据说呀他也不是汉人，是回鹘人的后裔。承德镇是河朔三镇之一呀，北接义武，南接大梁，东临燕国，西面呢跟李存勖的地盘接壤。怎么说他这个人人品不怎么样呢？其实啊他跟刘仁恭差不多少，都是忘恩负义之辈。当初啊有人要夺取王荣的位置，王荣干不过人家呀，他就跟李克用求救，老李来了帮他平定内乱，他感激得无可无不可，差点啊就跪地上拜了干爹了。李克用太保够用了，这算没收他，他就投靠老李了。朱温进攻三晋之地，得从他这儿路过呀，王荣惹不起呀，他又投降朱温了。朱温一高兴，封王荣为赵王，俩人啊还成了儿女亲家了。王楚直和王荣他们跟这个朱温的关系都挺铁，那他们俩怎么又想起来帮助李存勖了呢？这里边啊有俩原因。第一呢，朱温在河南呢，李存勖要打他们，老朱鞭长莫及，与其让人家揍啊，不如买点好，乖乖的投降。第二呢，他们接着朱温的圣旨了，梁军还要路过定州、镇州，去幽州支援刘守光，让他们俩准备好军需物资，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欢迎梁军，并且呢协助作战。于是俩人就开了个碰头会，都觉得这个朱温呐来者不善，老朱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这是打着支援刘守光的幌子要夺我们的地盘啊，即使他不是这个意思，你打完李存勖回河南了，李存勖离我们近呐，他不得狠狠的 K 我们俩呀。再者说了，最近这李存勖的禁军呐战斗力爆表啊，不费吹灰之力，眼看着就把刘守光给灭了，这个主咱也惹不起呀、远亲不如

进帘，进帘不如对门。李存勖太近了，他跟串门似的，过来就能收拾我们呀。两相其害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我们呀还是帮助李存勖吧。这二位老油条合计好了，李嗣源呢一打刘守光的地盘，他们跟着也帮忙。刘守光一股势力，哪儿架得住这五家打呀？那不转眼就完了吗？李嗣源把胜利的消息写成本章告诉李存勖，李存勖很高兴啊，并且在回信上说，王荣跟王楚直虽然是反复的小人，当下还用得着他们呢，就先以礼相待，将来再杀而除之。李嗣源将来那也是一朝人王地主，眼目前这点事儿能掂量不开吗？和这两个人呢保持一团和气，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呗。因为王荣和李克用讨伐过黄巢，王楚直的侄子王告呢又是李克用的女婿，李嗣源呢就以晚辈自居，尊称这二位为叔父。这么一来呢，他们俩是受宠若惊啊，对李嗣源也是十分的客气。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甭管以前怎么着了，现在是一致对外共抗梁军。那么朱温从汴梁发兵没有啊？还真发兵了。他的想法啊跟张成业猜的一样，不想让刘守光就这么快的被消灭喽，得留着他呀给李存勖添堵，这是个玩意儿啊，让禁军心存顾虑，不敢轻易发兵南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这朱温。上次朱友贞在鸡宝山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安驻大营，每寨设置一员主将，八寨连环环环相扣，内依夹城，外挖壕沟，既可围困，也可据敌而守。北寨的守将李思安，东北寨的守将傅道昭，东寨的主将刘知俊，东南的主将王谭，南寨的主将徐怀玉，西南的主将庞石谷，西寨的主将张存敬，西北寨的主将牛存杰。把大寨安扎好了以后，是挖下深坑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把李克用困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要把禁军置于死地。多亏了大太保李嗣源呐，大同府搬来了史敬瑭金台拜帅，摆下了五龙二虎阵，逼得铁枪无敌将王彦章狗家滩人头狱自刎身亡。王彦章这一死呀，史建堂分兵派将攻打梁军，大梁各路人马是损失惨重啊。朱温被气的是蹦着高的骂人呢，挨着个的指着鼻子的骂，骂完了这个骂那个，骂完了这个骂那个，骂着骂着发现少一个，谁呀？大将刘知俊。刘知俊跟随朱温好多年了，非常了解老朱的脾气呀。打了这么大的败仗回去准没好啊，我呀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也吧。以往啊梁晋交兵都是梁军占便宜，那是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对方啊。主要是朱温的实力确实强过李克用，他的地盘大呀，河南全归他了，南方也有他的属地，山东也有他的属地，李克用不行啊，只有三晋之地，简直不够看的。您看这人，他要总占便宜，莽莽今儿吃点亏，他这心里头难受着呢。朱温把参加鸡宝山之战的人呐骂了个够，就俩人没骂，一个是朱友贞，一个是军士谢同谢子明。谢同没挨骂，因为谢同死了。朱友贞没挨骂呢，是因为朱温呐不舍得骂。朱友贞那是朱温的嫡子呀，乃是正妻张氏所生，这孩子也会长，一点都不像他爹，他爹长得猪嘴獠牙面目可憎，这孩子呢长得随他母亲张氏，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活脱

锅托儿啊，是从张氏身上抠下来的。朱文义瞧见朱有贞这模样，他就什么都骂不下去了，就是三个字儿：舍不得。要提起这位张氏来，此人可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妃呀。他是宋州党山人，父亲张彪曾经当过宋州刺史。至于张氏和朱温是怎么成的夫妻的，在残堂演义上咱们已经说过了，咱不再重复。朱温对张氏啊是真爱呀，发自内心的爱。每当朱温要滥杀无辜，张氏呢总是及时劝阻，告诉他呢不要做这些太过格的事儿。有一回呀，朱温在外边打仗的时候耐不住寂寞了，在军营之中招妓呀，一不小心这个妓女呀还怀了孕了，吓得朱温呐好几个月没敢回家。实际上这不是怕，他这是觉着呢不忠于爱情对张氏有愧。张氏知道以后很大度，不像那个一般的妇女似的大吵大闹离婚上吊，只是呢让人把朱温找回来，和颜悦色地告诉他要懂得戒杀远色，不可以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以免呢招致无妄之灾。朱温也是真听话，言听计从，发誓我从这儿以后再也不干这事儿了。那么说朱温军中招妓，那个孩子生下来没有啊？书中暗表还真生下来了，那个孩子呀就是朱有圭。关于朱有圭呢，后文书咱们还有交代。咱们还接着说这个张氏，后来呀身患重病，是一病不起。在外边打仗的朱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仗都不打了，立刻是班师还朝。可是回来以后呢，张氏已经病逝了。朱温身边的将士儿郎，包括汴州的老百姓，几乎啊都受过张氏的恩惠，因此在张氏下葬这一天，军民百姓自发的前来相送，整个汴州城市哭声震天。朱温对张氏是刻骨铭心的爱呀，爱屋及乌，对朱有贞也爱，骂谁也不舍得骂朱有贞。朱温称帝以后，追封张氏为正宫皇后，加封朱有贞为君王。哪个君呢？就是平均的君。有句话说得好啊，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这句话在朱温身上深刻地体现出来了。自从啊这个张氏不在了以后，老朱是性情大变呐，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了还是怎么着，干出了好多破格的事儿，绑架皇上，夜宿宫闱，连弑君篡位的事儿他都敢干。您往后听吧，他是越来越荒唐啊，干出这些个事儿啊纯粹都是正常人干不出来的。具体怎么回事呢，我慢慢说，您是慢慢往后听。咱们还是先说这次刘守光求援的事儿吧。大燕国的使臣送来国书，请求大梁国皇帝陛下10万火急前去帮忙。朱温看完了，当即拍板告诉大燕国的使臣，你回去吧，守光乃是我的子侄之辈呀，我们两国又是互相友好，幽州有难，朕岂能坐视不管呢？燕国的使臣得到了朱温的首肯，高高兴兴地回去交旨，咱们就不说了。单说朱温召集了满朝文武大臣，决定要兵发幽燕之地，纪宝山打败仗那些位呀，一概都不用了，全都降级罚俸，各回逊地。这样的人呐，带着他都丧气，不利于打胜仗。手底下有的是人才，换手如换刀，新人新气象。他让左骁卫上将军张圭霸为元帅，宁国军节度使王茂章为先锋，控贺军指挥使影王朱有圭为监军，自己亲自坐镇中军，点兵10万兵渡黄河。
留下敬祥敬子镇辅佐君王朱友贞监理国家大事，把守汴梁城，选良辰择吉日，匹鹿祭旗，是兵发幽州。书说到这儿，有人说张归霸这名字挺耳熟啊，那能不熟吗？《谭唐演义》那部书里说过这位呀，他们是兄弟三人，张归霸、张归厚、张归变，这哥仨跟皇朝葛从周等人七雄结拜，那都是早期跟着皇朝的大将了。想当初成敬思漠北搬兵，李开用南下秦王，各路诸侯会师河中府围攻长安城，李克用追赶金统帝皇朝，把长安就留给朱温善后了。东魏桥一场大战，朱温擒获了好多皇朝的战将啊，什么葛从周啊、霍存啊、柴存啊、张氏三兄弟等等等等。老朱原来也是皇朝的部下呀，对这些人相当的了解，这些位全都是宝贝儿啊，自己将来也用得着啊。别看这些人都被俘虏了，朱温对他们是礼爱有加，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想当年曹操对关羽呀，也就不过如此了，又是劝说，又是打感情牌。一开始这些人说了，长安虽然被破了，可是皇朝没死，皇朝不死，我们誓不归降。结果皇朝在灭朝山压耳谷自杀了，这群人呢就归降了朱温了。可这里边有珍宝朱温的，有想利用朱温的势力给皇朝报仇的。霍存、柴存就觉得朱温挺好，在攻打杨行密的时候死在江南了。张氏三兄弟也挺卖命啊，在老朱手下屡立战功，如今哥仨呀就剩张归霸哥一个了。老朱也不含糊啊，封他高官厚禄不算，还跟他做起儿女亲家来了。朱友贞呢娶的就是张归霸的闺女，这样一来呢，张归霸更给老朱卖命了。皇朝手下这些大将到了老朱这儿全迷失自我了。不得不说人家呀会用人，会邀买人心，要不然能成那么大的事儿吗？这其中啊唯独有一个人对朱温是阴奉阳违，不是真心，他是既恨朱温又恨李克用啊，时时刻刻等待机会要毁了朱温，还要和老李家作对给皇朝报仇。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葛从周。这葛从周啊是最早一个跟着皇朝的小弟，两人关系比较近，他对皇朝那是无比的忠心呐，简直拿他是既当偶像又当亲哥哥，谁背叛皇朝他也不会背叛皇朝。可皇朝是真死了，他只能依附朱温，但是呢又不肯给老朱卖力气，整天家不是装病啊就是不上朝，总是病病歪歪的，光吃不干活。要说老朱啊也挺够意思，你这样做呀我也不生气，把你养起来不就行了吗？反正不让你走，我就不信感化不过来你。到最后啊事实证明啊，他还真没把这葛从周给感化过来，倒是把葛从周的义子谢彦章给感化了，死心塌地的给大梁国卖命。说几句闲话，再说朱温发兵的消息传到河北，李嗣源呢立马给李存勖送信儿。李存勖一听说老朱真来了，他反而乐了。这李存勖跟一般的君主不一样啊，别人都怕打仗，他是总憋着打仗，拿打仗当任务，恨不得呀早点把这仗打完喽，完成他爹李克用的遗愿。李存勖为什么这样呢？我个人这么琢磨着啊，他有自己的想法。什么想法呢？他想早点完成任务啊，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李存勖博学多才呀，不仅会打仗，还有好多的业余爱好呢，唱歌、唱戏、打快板、唱大鼓、写诗、画画、弹琴、跳舞，样样精通。他喜好这些东西喜好到什么程度呢？
每次行军打仗的时候都得带着个曲艺团，没事儿

0: 啊，他就说两段书，唱两段戏，拉个二胡什么的，他盼着呢早点打完仗好干这个去。因此李存勖听说朱温来了，当时就乐了，吩咐周德威兵进幽州，困死刘守光，别让他跑喽，自己带着人保驾赶奔了河北，去和王荣、王楚直、李嗣源会合。王荣、王楚直马上到赵州参见，要是君臣大礼。李存勖那更会来事儿了，紧走几步半跪着还礼，哎呀，二位叔父大人，小侄有何德能敢让你们如此参拜呀，您二位都是先王的故交，我实在是吃罪不起呀，你们这不是折损我的阳寿吗？李存勖一说这个，
1: 社会演活动电影，你自己老老实实的给他做演员，还说什么理想革命，打倒无聊的社会归俗，太太自然是不高明，为什么把他接来？那么谁把他接来的？就不敢像马老太太的儿子那样浪漫，连那样想想也不敢。你一辈子只会吃社会的屎，既然接来，为什么要藏藏躲躲？为什么那件蓝棉袍就不宜于上东安市场？为什么他就见不得小赵？老李的闷火差不多把自己要烧裂了，越想头越疼，渐渐的他不能再清楚的思想了。老李醒得很早，不敢再睡，起来用凉水抹了抹脸，凉得透骨，可是头觉得轻松些，好歹穿起了衣裳上了街。街上清冷，有几个行人都缩着脖子，揣着手，鼻子冒着热气，走得很快。上哪里去呢？随便走吧，不思索什么。张大哥、小赵、吴太极全不值得一想。在街上走好了，走到哪儿是哪儿。几片胭脂瓣色的薄云横在东方，颇有些诗意。什么是诗意？哦，到了单牌楼，一家小牛奶铺已经挂出招牌，房檐内溜微微有些不很明的阳光。进去吃了碗牛奶，半块点心，胃中有些发痛，再绕几步干脆上衙门去，早早的倒叫小赵看看我并不怕他，昨天为什么不惩治他一顿。绕了个大圈，腿已有些发酸，到了那个怪物衙门，办公室里还没有生火，坐下等着。老李是不会张顺李顺瞎喊的，好在科员们不喊，工友也不来，正好独自静坐一会儿。坐了好久，连个鬼魂也没露面，忽然工友们像见了妖精，忙成一团。所长到了。
2: 有人来了没有？有人没有？
1: 所长连喊。
3: 二科的李先生来了，
1: 七八个嘴一致的回答。
2: 请到所长室去。
1: 老李到了所长室，所长似乎并不认识他，虽然老李在他手下已经小二年。所长有件十万火急的公事要顿时办好，他自己带到天津去。老李对公事很熟悉，婆婆慢慢的开始动笔。所长在屋里喝茶，咳嗽擦脸，好像非常的忙，而确实不忙。所长的脸像块加大的洋钱，光而多油，两个小豆眼儿，一匹极大的肚子，小短腿儿滚着走，似乎最合适。老李把公事办好递给了所长，所长看完了公事，用小豆眼儿像检定钞票似的看了老李一眼。
2: 李先生为什么来这么早啊？
1: 老李自然不好意思说在家中闹了

0: 气，别的话一时也想不起，手心发了汗。工友们平日对老李如所长对他那么冷淡，今天见李科员在御前办了公事，立刻增了几杯敬意。一个资格较老的带老李回答：
1: 李科员先生天天来得很早啊。是。
0: 所长转了转小豆眼，点了点头。
1: 好吧，李先生回来告诉秘书长，我到天津去，有要事打电话好了，他知道我的地点。
0: 所长说罢，肚子似有动意，工友们知道所长要滚，争着向外飞跑。衙门外，汽车嘟嘟地响起来，给清冷的早晨加上一点动力。所长滚出来，爬进车去，呜，一阵尘土把清冷的街道暂时布下个飞沙阵。小赵预备着广播李太太的出丑，一路上已打好了草稿，有知天意必使同事们笑得鼻孔朝天。哪知道工友们也预备下广播节目，所长怎么带着星光就来了，而李科员一手承办了天大的公事。所长和李科员谈了好大好大半天，一边说一边转那对豆眼儿。谁也知道所长转眼珠是上等吉卦。小赵刚一进衙门，他的文章还没开口，已经接到老李的好消息。他顿时改了态度，跑到科里找老李。
2: 我说老李，所长真是带着星星就来了吗？
3: 不过早一点罢了。
0: 老李不便于说假话，可是小赵不十分相信，而且觉得老李的劲儿有点傲慢。
2: 办什么公事来着？
0: 老李告诉了他，并且拿出原稿给他看。小赵看不出公事有多大重要，可是觉得老李的态度很和平日不同，说：
2: 老李，你和所长怎么个认识？
3: 我所长没到任，我就在这儿，他来了不知为什么没撤我的差。
2: 哦，
0: 小赵心里说，
2: 天下还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单说所长太太手里就还有300多人，会无缘无故的留下你？
1: 老李这小子心里有活，别看他傻头傻脑的。
0: 然后对老李说：
2: 哎，我说老李，所长没应下你什么差事啊？
3: 办一件公事有什么了不得的？
0: 老李心中非常的讨厌小赵，可是到底不能不回答他。
2: 老李，大嫂昨天回家好啊，没骂我。
3: 哪能呢？他开了眼，乐得直并不上嘴。
0: 老李很奇怪自己居然能说出这样漂亮话来。小赵心里更打了鼓，老李不但不傻，而且确实很厉害。同时，他要是和所长有一腿的话，我不是得想法收拾他，就得苟着点他，先苟他一下试试。
2: 老李，今天晚上我还席，可得请大嫂子一定到啊，我去请几位太太们，谁瞎说谁是狗。
0: 老李讨厌请客，更讨厌被请，不过为和小赵赌气，顿时答应了。心里说，
3: 小子，你敢再闹，不剥了你的皮。
0: 回家和太太一说，他顿时瞪了眼。他本来预备着老李回来和他大闹一场，因为虽然自己确实没吃过洋饭，可是出丑到底是出丑。丈夫一清早就出去了，丈夫回来并没向他闹气，心中安顿了一些，虽然是莫名其妙。听到又有人请客，而且还是小赵，泪当时要落下来。这一定是丈夫想用这种方法惩治我，再丢一回脸，而后二归一，和我总闹一回。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轩综合广播。FM 96.5法语轩综合广播。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上回书说到，朱温接到了刘守光的求救信，是点兵十万，兵发幽燕呐。俗话说得好，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彻地连天。那个行军的队伍一眼望不到边呐。正印先锋宁国节度使王茂章，副先锋潞州招讨使韩晴，会合魏博、明州、行州的人马。这魏博呀，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县东北，明州呢在永年东南，行州就是现在的邢台。四路合兵在博乡扎下了先锋大营。晋王李存勖听李嗣源说出了这个消息，马上和王荣、王楚直调兵遣将，马不停蹄赶到博乡野河北岸，和梁军严阵以待，大战是一触即发呀。晋军刚到野河的第二天，军兵来报启禀王家千岁，梁军先锋王茂章前来营门之前讨敌骂战。李存勖摆摆手退了下去，再探再报。是，军兵转身出了金顶黄罗帐。李存勖看看王荣跟王楚直，又看了看李嗣源，大王兄点兵五千，高行州守护大营，二位王叔跟随孤刀阵前会一会这个王茂章。李嗣源出去点兵五千，晋王和众

众人是纷纷上马，九声炮响，呼啦超撞出辕门以外，队伍往两边一分，二龙出水势裂开了阵势。李存勖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但只见对面当中间一杆皂缎色先锋大旗，三丈标杆葫芦金顶，皂缎色的飘带白月光里边绣着一个斗大的王字，旗脚下一员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头戴象鼻子冰铁盔，朱缨倒挂，身披冰铁连环甲，大放光华，胯下骑翻江倒海乌龙战马，手中提开山月上刻宣花。再往脸上看，赤红脸红眉毛，鸭耳毫毛一扎多长，两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凶光四射，塌鼻梁大嘴叉锯齿獠牙，扎里扎沙连鬓络腮的胡胡须，这个人长得凶似瘟神，猛似太岁。李存勖可不认识，李存勖是不认识他，从来也没见过呀。这个王茂章啊，是南方的战将，此人乃是泸州合肥人，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他原来啊是淮南吴王杨行密手下的猛将，杨行密病重了，要把他的长子杨沃调回金陵府接替王位，杨沃宣州观察使的位置就得由这个王茂章接替。杨沃一离开宣州，想把自己的亲兵和在这儿积攒的钱财呀、都带走，按说这个呀无可厚非，也不知道这位王茂章啊哪根弦搭错了，他是死活不同意。您想那杨沃心里头能不恨王茂章吗？杨行密一死，杨沃继位以后立马就派出大兵收拾王茂章，

治吗？这个改名叫王景仁吧。其实呢，现在这个王茂章啊，应该叫王景仁。我是说习惯王茂章了，咱这书里头啊就不改了。说完王茂章呢，咱再说他带这个人马。李存勖一看呐，眼睛差点没给晃瞎喽。只见梁军的骑兵在前，步兵在后，骑兵分为两队，左边一队骑的都是白马，这些马是一根杂毛都没有，有别的颜色拿镊子都给他揪了去。右边这队呀，全都是红马，火炭红啊，那真叫是白的白似雪，红的红似血。战马上这些骑兵啊，骑白马的银盔银甲都是纯银的，那兵刃都是纯银的，骑红马的都是金盔金甲，纯金的，不是纯金的包退包换，武器也是金的。这些骑兵啊，全都是衣着华丽，气势不俗，一个一个的撇着辣嘴，高高在上的样子。李存勖听了话了，这是打仗来了吗？这个哈，朱温这是派人上我这儿炫富来了。李存勖都看成这样了，王荣、王楚直那看得更是目瞪口呆呀，禁军们看得更是瞠目结舌，没见过这么有钱的军队，没见过这么气势的骑兵啊！哎呀，什么时候我们都能混成这样啊？当兵当得跟少爷似的。李嗣源呢，虽然也被晃了一下子，可是他这个脑瓜里很清醒啊，瞧见手底下这些军卒对梁军满眼都是羡慕和嫉妒，心里说这可不行啊，咱们是来打仗的啊，光有羡慕不行啊，还得有恨呐。他为了鼓舞斗志，就说了：“三军儿郎，你们看见没有啊？对面那些人全都是一些个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甭羡慕他们。待会儿啊，我一下令，你们往上招呼，从这些人身上扒下什么来，都是你们的。”嚯，李嗣源这话管用了，禁军们这眼睛都红了。太保千岁，您赶紧下令得了，我们这就过去抢去。抢去像话吗？哎，不是，我们这就前去杀敌。哎，这还差不多，别着急啊，咱们得听晋王的。李嗣源是真会调动军卒的积极性啊，这是要打仗吗？啊，这是要抢劫呀，这是。就在这时候，王茂章一催坐下马，马贯两军阵，冲着李存勖用手点指，对面可是晋王吗？本先锋名叫王茂章，奉了我家大梁皇帝之命，作为前部先锋救援幽州，知时达物，下马归降，在我家皇帝驾前称臣，如若不然嘛。说到这儿，他一抬腿，把金短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摘下来了，用斧子一比划，嘿嘿，让你在毛家的斧下做鬼，杀你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啊。李存勖一看这王茂章是真狂啊，在阵中就问上了：哎，我说你咋咋呼呼半天，我怎么没听说过你的名字呀？朱温手底下有个王彦章，你们俩什么关系呀？王茂章一撇嘴，一拨了脑袋：你要问我和王彦章什么关系吗？啊，你们什么关系？嘿嘿，王彦章毛家没听说过呀。好嘛，名扬天下的铁枪无敌将，他愣告诉没听说过，你说这家伙有多狂吧。李存勖暗想：嘿，同行是冤家，都在朱温驾前称臣，互相瞧不起，踩低别人抬高自己，你们这圈子真乱，我也别跟你废话了，开打吧。想到这儿呢，他朝两边看了看：诸位将军，哪一个愿意到阵前走马，给孤家拿下这个无耻的狂徒啊？他这一问，雄霸大茬了：王家千岁，王茂章这小子满嘴不说人话，末将愿意出马会斗于他。李存勖说：熊将军，出马可要多加小心，孤家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谢谢王家千岁的吉言呐，末将这就到阵前，把他这脑袋给您拿回来。说完了，他是拱当催马，够奔阵前。

0: 双脚一扣蹬，王保长休要猖狂，今王麾下护驾将军雄霸在此，特来取你的首级献给我家千岁呀。王保长上下打量来的这个黑的脑袋，身高足有一丈都挂零，又黑又胖，脑门倍儿亮，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长得凶眉恶目，岁数不大，20左右岁，头上戴皂缎子软扎巾，三根软翅朝天，身上穿皂缎子绑身靠袄，寸牌骨头钮，红绒绳勒十字盘，一巴掌宽的丝鸾大带纱腰，火炭红的兜裆滚裤，皂缎色的薄底快靴，在这位手里头拿着一条丈八宾铁点钢枪，枪缨子压在冰盘大小，枪头子跟个大铁锹似的，瞧这意思，这位是员猛将。俩人都报了名姓了，没什么话说。王茂章抡开开山月，力劈华山，往下就砍。熊把大枪抡圆了，往上一兜，崩出斧头去，枪扎一条直线，直挑王茂章的前心呐。王茂章和大斧子用斧杆一架，横下里一推斧头，小鬼推磨奔着熊霸脖子就来了，熊霸赶紧一大低头，斧子擦着脑瓜皮过去了。就这样，两员将各举兵刃，是打在了一处，两个人力气头上差不多少，那就得看谁的招数巧，打仗的心眼多了。一霎时啊，是叮叮当当，兵刃磕碰乱响，四壁齐摇，打了个难解难分。王茂章岁数大点，可是他这个经验丰富，熊霸岁数小呢，可是站着一个猛字，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一老一小这二位互不相让，杀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50-60个回合难分高低上下。梁军阵中的副先锋韩晴替王茂章捏把汗呐，王老将军那么大岁数了，对面上了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可不软呐，马快枪急，力气又大，时间一长喽，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老将军顶不住了，就得吃亏呀。得了，两军阵前斗兵不斗将，放着龙骧神杰红白二马军不用，跟他费这个力气干嘛呀？韩晴把怀中的令旗一举，红白二马军听令，给我往上冲，步军随后掩杀，捉拿李存勖。红白二马军得到命令，哗啦就冲出去了，万马奔腾啊，马蹄子踏得地皮乱颤，这个气势就别提了。李存勖见到大梁国的骑兵出战了，他是仰天大笑啊，土鸡瓦犬也敢和我沙陀骑兵作对，大王兄横冲都伺候。以前咱就说过，李存勖的横冲都骁勇善战，那在历史上都有名啊，一色的都是骑兵，黑衣铁甲来去如风啊，马到之处所向披靡，按现在的说法那就叫特种部队，这些人不敢说一个人当100个吧，以一当十没问题。李存勖一下令，李嗣源把方天画戟一举，代替军令横冲都听令。刚才我跟大家伙说什么来着，给我把朱温的骑兵可劲儿的招呼，从他们身上扒下来的东西都归你们，别客气，给我杀。这些人都憋了半天了，看着对面那些人呐，这眼睛红的都发紫，可得到命令了，嗷嗷怪叫着往上冲啊，这回可劲儿的招呼啊，这不是打仗，纯粹就是打劫呀。禁军这边步兵也急了，好东西那不能都落在骑兵手里头啊。李存勖抽出损磨鞭，一马当先，带领着步兵一窝蜂也冲上去了。禁军打仗是如狼似虎，梁军可就倒了霉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呀，谁让朱温给他们预备这么好的装备呢？没开打的时候啊，他们看着禁军还乐呢，你瞧你们啊，一个一个的穿着打扮跟要饭的差不多，再看我们啊，一个一个多高贵，一打起来坏了，禁军这边的兵丁啊，仇富心理太严重了，疯了似的杀人呐， 杀完了就扒铠甲摘头盔，把这个马呀拴在自己的马上跟抢啊。两军阵前一场混战，晋军太勇猛了，这些骑兵啊横冲直撞，把大梁国的大阵给冲的是乱七八糟，全军上下乱成一团，拥挤踩踏死者不计其数，被杀的是尸积如山。众梁兵哭爹喊娘，拖号坎，扔兵刃，跪地投降。这一场混战，梁军被打得嗷嗷哭，晋军这边啊都乐出鼻涕泡来了，杀死杀伤俘虏梁军三四千人。王茂章、韩擎是大败而走，退回了先锋大营。多亏了大营之内兵多呀，冲出来人，和晋军又是一场混战，这才算止住了晋军的攻击。要是人少的话呀，先锋营都得丢喽，军营后边就是野河，那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李存勖带兵和大梁国一交战，就来了个碰头彩，可把王荣和王楚直给后悔坏了，就恨自己呀怎么没回去叫人呢。大梁国的人马这多少好东西呀、啊、全让李存勖给得了去了。几家欢喜几家愁，李存勖乐坏了，王茂章就哭了。当夜晚间带领着三万人马悄悄地渡过野河桥，退到了野河的南岸。他再也不敢轻敌了，沙陀骑兵太厉害了，人家那边四五千人，差点没连自己四五万人的先锋营给端喽，太恐怖了这个。他退回了南岸，深沟高垒，不敢出战了，就等着张归霸跟朱有圭来喽，再跟李存勖算账吧。他怎么着咱们暂且不说，还说李存勖回去以后就和王荣、王楚直、李嗣源商量，说明天呢让王荣和王楚直每人出兵一万，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杀到野河南岸，把王茂章一举歼灭。等那俩人走了，李嗣源就跟李存勖说，王家千岁，今天呢咱们打胜仗纯属出其不意，再加上朱温的龙骧神捷红白二马军轻敌大意，如果说到了河对岸，大梁国人马众多，我们沙陀的骑兵都算上才有一万来人呐。河北的两路人马呢只善于守不善于攻，单凭我军作战恐怕还是难以取胜啊。李存勖闻听此言还不高兴了，大王兄，你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大梁国的人马经此一战恐怕已经是闻风丧胆，我趁热打铁把他们一网打尽，等待何时啊。我听说朱温从汴梁兵发十万，若是等到梁军后援一到，这仗岂不是更没法打了吗？李嗣源一听李存勖这么说，就不能据理力争了，主要是一争执李存勖就该多疑多想了，那样呢反而不美，他只得是一抱拳，王家千岁乃是三军主帅，末将唯有马首是瞻，听候调遣，我先退下，王家千岁早些休息，明天再做道理。李存勖一摆手，王兄也征战了一天了，趁早安歇吧。他这表面上啊说话还算客气，实际上这是生气了。李嗣源退出金顶黄罗帐，怎么觉得这事怎么别扭，必须得找个人呐劝劝李存勖，要不明儿个他贸然出兵非败在梁军之手不成。我是老晋王的一子干儿啊，老爷子对我视如己出，比那亲儿子都亲呐、啊、临了末了说要把晋王之位传给我，我没答应，因为老爷子有亲儿子呀，子承父业理所当然，干儿子总归是干儿子呀，不能喧宾夺主。可是李嗣源这么想呢，李存勖始终对他呀是怀有戒心，必定嘛，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李嗣源呐理解这个，所以呢只要是李存勖坚持的事儿，他是绝不反对，但是不反对归不反对呀，也不能眼瞧着兄弟吃亏呀，说什么也得找人劝劝他呀， 找谁劝呢？哎，有了，找军师张成业呀。你别瞧我这大哥的话他不听，七哥的话呀李存勖准得听。心里头这么想着呢，他可就奔了张成业的帐篷了，跟外边看守的军兵一说，军兵进帐回禀，张成业很快就出来了。他一瞧李嗣源这脸色就乐了，哎呀，太保千岁，里边请吧。来到了大帐之内，李嗣源刚要张嘴，张成业一笑，太保千岁呀，晋王是不是明日要渡河，一举歼灭梁军呢？您呢说破了厉害，晋王不听，千岁要找老奴去做说客吗？李嗣源是双竖大指，哎呦我的张先生，您可真是孙武子在世诸葛亮重生啊，料得一点都不差，我就是请您呢去劝说晋王的。嗯，太保千岁，我也知道您啊里外为难，深了不是浅了不是，说话不太方便，那老奴就勉为其难去走一趟吧，晋王千岁呀兴许还能给我点面子。嗨，张先生您客气了，您要去了亚子是一定得听。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根据中医经络学，人的五指指尖各有经穴，而且呢分别与内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有一个指尖感到特别疼痛的时候，那表示与此经穴相关的内脏已经有了某种毛病。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了某种毛病的话，就可以通过按摩手指来治疗。那具体五根手指分别能治疗什么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跟大家关注这方面的话题。

简单的刮刮手指就能够治疗很多疾病，是真的吗？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脱发怎么治？脱发要刮小指，小指对应的是人体的小肠经，所以经常脱发、小肠吸收不好的人呢，可以刮刮小指。偏头痛、颈肩痛的朋友可以刮刮无名指。无名指啊，对应的是人体的三焦经，所以呢，经常偏头曲调和表演方式，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京剧。京剧形成后，在清朝宫廷之内开始快速的发展，直至民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京剧为演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手段作用，分布在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中国。十大国粹之第三名，中医。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一般是指中国以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中医呢也称为汉医。中医学之中包含的中药学，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食有医药的传说，因此中药源于距今7000年前的神农时代。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就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这部伟大的中国经典完成距今于5000年前的轩辕黄帝时代，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中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也是中医理论基础的奠基之作。十大国粹排名第二，中国武术及功夫，它的英文名是空腹，也就是中国传统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功夫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当中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武术套路在技术上往往要求把内在的精气神与外部的形体动作紧密的结合，完成一气，做到心动形随、形断意连、势断气连，以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法的变化来锻炼心身。这一特点反映了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备受中国古代哲学、医学、美学等方面的渗透和影响，也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练功方法和运动形式。十大国粹排名第一位，书法。唯一将古代文字作为艺术的是中国，这门艺术叫做书法。在距今大约5000年前的轩辕皇帝时代，文字开始出现。传说轩辕皇帝命令大臣仓颉造字，仓颉就发明了、创造了文字。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被后人尊为汉字始祖。中国的汉字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做出了不朽的功绩。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

汉字开始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为了当今的文字，又因为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生了书法。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周朝时期的金文、石刻文、秦代的篆书、汉代的隶书，从东晋到唐朝的楷书、行书、草书，到了唐代，中国的书法艺术到达成熟并且繁荣。中国的书法有五种基本书体：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边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

0: 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1: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

0: 统战部干部张博，
1: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4: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人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江。
5: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4: 当地有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5: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5: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7: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5: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新，
8: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9: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0: 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0: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3: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5: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5: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5: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3: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7: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3: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吴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7: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3: 吴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8: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了吗？
9: 这折的，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8: 那就我
3: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吴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7: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3: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0: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3: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吴正全很是欣慰。
7: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3: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7: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12: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3: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4: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13: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5: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13: 不到十四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6: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

0: 现在处在第一位。
1: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2: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4: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3: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怡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4: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8: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

0: 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2: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程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6: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3: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8: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3: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9: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法律圈人。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化妆是女生的必备技能，而腮红是美化肤色必不可少的化妆品，因此腮红的画法好坏就直接会影响到整体的妆容。在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当中，我给大家带来了4种腮红妆，让你瞬间变成魅力女人。

面对不同的场合与环境，我们所需要的妆容都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妆容需要选用不同的腮红。腮红是最能够修饰脸型的化妆品了，但前提是要针对自己的脸型、肤色和不同的场合要选对腮红才行。腮红能够给人带来好的气色，但是腮红还是需要使用得当的。下面呢，就给大家分享四种不同场合的腮红画法。首先是职业系腮红，职场上需要庄重一些的妆容，因此呢，偏暗红色系的腮红不仅能够勾勒出好的脸型，还能够给人干练的感觉。我们来说说画法吧。这款妆容主要是以顺时针打圈的方式来上妆的，在苹果肌的附近轻扫暗红色系的腮红，朝着顺时针的方向打圈，在颧骨上方到眼角的这个位置，要用腮红刷将腮红妆稍稍的向上提拉。再有就是优雅系的腮红，优雅系的腮红妆非玫瑰红的腮红莫属了。这款腮红妆要使用 U 型的画法为主。怎么画呢？上妆的时候啊，腮红刷呈现 U 型在脸颊上轻扫，慢慢的呈现脸颊的立体感。为了立体感更加明显，可以拉高腮红妆的最高点。在画腮红的时候啊，要注意从颧骨的中心区开始上妆，然后轻扫向耳根的方向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是潮范系的腮红了，很多人呢喜欢用橘色系的腮红，因为橘色系的腮红看起来十分有活力，潮范十足，非常适合参加一些时尚聚会和娱乐性比较强的聚会。具体的画法呢就是这样的，在上腮红妆之前，最好先用色号比较大的粉底，这样呢可以让肤色看起来更加自然。用腮红刷蘸取腮红，从颧骨朝太阳穴的方向轻扫，接着呢又从耳朵处往颧骨的方向回扫，多重复一两次就可以了。这款妆容呢要比平时刷的宽一些才会更好看。在结束的时候，最好从颧骨处顺着咬肌的方向竖直的往下刷几下，制造出阴影感和立体感。最后呢是阳光俏皮系腮红，阳光的腮红妆适合肤色比较健康一些的女生，因为这一款腮红妆啊可以让你看上去有被太阳晒过的感觉，非常适合户外运动型的美眉，你还可以带上它去郊游。画法是这样的，蘸取橘红色的腮红之后啊，从颧骨中部横跨颧骨部位轻扫向耳朵的方向，然后呢再蘸取一些腮红，接着在鼻翼两侧要加重腮红的晕染，让被太阳晒过的妆感更加明显。用腮红刷重新蘸取腮红，在鼻翼两侧的位置加重腮红的晕红感，让整个晒伤妆的妆效更加的明显，让你成为健康的美眉。画得好的同时呢，腮红的颜色也是要选对的，这样才能够给自己增添色彩。如果你是白皮肤，那么恭喜你，基本什么颜色的腮红你都是可以驾驭得来的，特别是一些清淡软萌的颜色，在白皙的皮肤上效果会更好一些。淡粉色、明亮的珊瑚色、奶油杏子色等都非常适合白皙的皮肤，上脸会看起来非常健康而且很自然。如果你的肤色偏黄，亚洲大部分人都是偏黄的肤色，这时候选对腮红的颜色就很重要了，可以中和皮肤当中的黄色调，让气色看起来更加明亮和精神。选取橘粉色、暖色调的紫色、深桃色都能够扫去皮肤当中暗沉的问题，让皮肤看起来通透有气色。小麦肤色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性感又迷人，虽然不是很符合东方的审美，如果你是这种肤色的话，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偏黑的肌肤呢，在选择腮红上主要是明确轮廓和提亮肤色整体的质感最为重要。深桃红色、暖棕色、橘色都会给偏黑的肌肤赋予漂亮的轮廓和健康性感的气色。好了，丽人们，方法交给你了，美丽就要靠自己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爱一个人就是护他安好，陪他到老。我想和你一起老，从红颜到白发，从牵手到光阴的尽头，时光深浅，携手一起老。在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雨飞带您一起步入心灵花园，共同分享作者春暖花开撰写的文章《我想和你一起老》。一直相信，这人来人往的路上，总有两片叶子沐浴同样的阳光，总有两朵花散发着同样的芬芳。心灵的香气是灵魂深处最深的懂得。懂你是月圆时站在窗前隔山隔水的牵挂，是行遍千山万水灯火阑珊处那匆匆一眼的回眸，是心灵的感动在平淡相守中愈加深厚的沉淀，是美好的情愫在日月积累中点滴的蔓延。有些情感看似淡若清风，却是深情款款，如若是一首诗，便是字里留念，回味无穷。纷扰的尘世，好像有一个人能陪我，如菊般静静的地老天荒。春看百花，秋赏月，夏沐凉风，冬赏雪，在向晚的黄昏里俯瞰万家灯火，坐在岁月的光晕里看一场岁月静好。年岁更长，便向往那些温和明净的画面和寻常温馨的生活。有的时候平淡远胜于坐在繁华里。蒋勋说过，最深的爱情是一句平安胜过所有的语言。那么我只需要你平安，于漫长的光阴与我一粥一饭看一路风景。总有些真情要用最深的陪伴来成全，总要有些铭记来暖这一路的山高水长。爱情是懂得，是慈悲。那时你青春年少，我芳华正好，我爱你灼灼的容颜。此时即便你白发苍苍，步履蹒跚，我仍爱你深浅的

纹。看似四月天空的那一场烟花绚烂，是八月桂花的香心远，是寒梅映雪的无悔。无论是瞬间开到荼蘼，还是到老了相互搀扶在夕阳下的身影，想起都是美的惊心。一首歌听了许多年依然喜欢，一个人相伴了很久还在心间。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我来到这世上所有的千转百回，就是为了遇到这样一个你。生命中永恒的东西不多，唯我对你的感觉不变。喜欢和你一起站在风中笑对日月，愿意和你走在雨中分享朝夕。若你头发乱了，我轻轻地帮你整理；若你有了皱纹，我悄悄地为你抚平，将你的悲喜连同一粥一饭的点滴装针在心底。年华老了，对你的情却依旧，不是因为与你一起走过的风景有多少欣喜，只为那份珍惜与懂得，只为你给我的暖带着岁月的味道。若可，请你住进我的文字中，纵然尘世多喧嚣，我许你一份春夏秋冬。我为你种下相思的红豆，越缺越圆，你在我心里从未远离。我的生命因此而不再孤单，那些对你说过的话是我浅谈的心语，那些为你写下的诗篇我借着时光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月上柳梢，没有人约黄昏后，你就这样这温一盏岁月的茶，让清香致远，尘烟袅袅，日子便有了烟火的味道。喜欢这份恬淡，有阳光的沐浴，有小草的清新，还有自然和简单。心念如水的日子，我与你依偎在一起，看风月流转，温凉交替，看红尘熙攘，世间百态，看天空颜色晨昏变幻，看月华如水，百转千回。因为简单，心是澄明的，且波澜不惊。光阴虽静寂，却有我喜欢的温暖而清凉的味道。生活不再是浮在纸上的华丽，而是经历了日月绵长，人间冷暖后的珍惜和懂得。过尽千帆，愿用一颗平和温润的心，陪着你与山水、光阴、草木、烟火相安，共享尘世的暖。我知道这样的时光我喜欢，你亦会喜欢。这世间所有的经历都是用来珍惜的，所有的深情一定是叠加而生成的。我不知道由春到秋的距离会有多少时光要流逝，也不知道从红颜到白发要有多少风雨得走过。我只知道心与心的距离要用懂得来衡量。谢谢你给我的那张叫做一生一世的素笺，让我能伴着日月在上面种花、种树、种光阴，让我能够洗尽铅华，在尘世烟火中只为一人流连辗转，低眉成一朵莲。也许这一生最幸福的事，就是牵起所爱人的手，于平淡中走过风、走过雨、走过所有的悲喜，然后和你庭前煮酒看落花，对看双染白发。每天黄昏，我都会为爱着的那个人点亮一盏温暖的灯，然后一起分享着生活的点点滴滴，听着他讲这一天的经历，陪着他简单的笑，紧张着他的紧张。那一刻，房间里溢满了烟火的味道，心自是欢喜的。多么希望在远离红尘喧嚣的青山绿水旁，能和你有一座房子，不需要很大。

后植果树，房前种花草，要有一扇窗子，我每天清晨坐在窗前的阳光里写字，然后一抬头便能看见窗外向我微笑的你，这便是此生命运赠予我最纯美的光阴。我想和你一起老，抚摸你那再熟悉不过的脸庞，看你那日渐苍老的容颜，和你走过河流和山川，越过坎坷和风雨，将彼此融入生命，我们就这样时光清浅，携手一起老。看朝霞起，夕阳落，看野花开在山坡上，看月圆缺，与你共沐四季的阳光，在一衣一饭的朴素里相依相伴，红尘岁月，我在，你在，情意在，便是我许你的一世春暖花开。当我老了，眉眼低垂，鬓染风霜，唯你心中深藏着我的青春，仍那般葱茏。当我老了，背影弯曲，步履蹒跚，唯你眼里洋溢着爱恋，仍那般澄澈。岁月那条河，我们一起趟过，人生的聚散，我们一起经过。当我们老了，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拐杖，我一生最温暖的事，就是途中与你相遇，然后相濡以沫，共闻花香。只愿这一生，饭是和你一起做的，水是你端的，我爱你是你说的，如此到老多好。是啊，谁不想找到那个可以一生相伴到老的人呢？文章写得真美，愿现实中的我们也有如此的好运吧。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志寓意凌云之志，深得华南消费者的喜爱，但是该商标已被国内企业抢先注册，高昂的转让费让丰田选择放弃旧艺名。2005年品牌正式官方入华，统一启用音译雷克萨斯，完成品牌名称切换。改名之后，品牌正式搭建国内经销商网络，同步带来6年15万公里的免费保养保修的特色服务，迅速打开了全国市场。虽然凌志成为历史回忆，但那份属于90年代进口豪华车的情怀依旧停留在很多老车主的心中。